0: 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做到理论学习常抓不懈，问题整改清仓见底，制度规矩刚性执行，推动发展渐行见效，切实把学习教育阶段性成果转化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实际行动，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以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效践行和检验正确政绩观。要对标雄安新区抓实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学习借鉴雄安效率和雄安服务经验做法，围绕主导产业深化产学研融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把要素保障抓具体抓到位。要对标石家庄守好守牢安全底线，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谋划建立三制度一机制，纵深推进矿山危化品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打非治围，抓实治本攻坚收官，带动全市经济社会各项工作行稳致远。要持续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强化攻坚克难责任担当，健全督责问效闭环机制，坚持交任务交方法带着干，做到出实招重实干求实效，推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在邢台落地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2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崔耀鹏、尚秀伟围绕学习主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其他中心组成员做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我市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推动15五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要坚持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深化开发区联动改革，强化科技赋能与人才引育，充分激发绿色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要持续做大做强做热中心城区，统筹县域差异化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要统筹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绿色转型，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转型道路。要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持续开展市场、政务、要素、法治、信用五大环境提升工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拓展要素集聚发展空间。要坚定不移推进温暖之城建设，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提升城市服务品质和民生保障水平，抓实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等底线工作，以安全稳定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1号，市政协15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陈冲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的是第11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审议通过的市政协15届常委会关于设置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审议通过的市政协15届委员会副秘书长名单，审议通过的市政协15届常委会研究室主任、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会议强调，新一届市政协常委要当好全市政协委员的领头雁，聚焦8个着力，示范引领全体委员投身专门协商机构履职实践，要深化专门协商机构为国履职、为民尽责、政协大有可为认识，在把握职能职责上明方向、知本源。要提升政治把握、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合作共事4种能力，在服务大局上强内功、善作为、

0: 要培树崇尚学习、奋发进取、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甘于奉献、严于律己六种作风，在强化示范引领上走在前、做表率。要统筹建好上下贯通、协调有力的专委会工作体系，有章可循、规范完善的制度运行体系，保障有力、运转高效的政协机关服务体系，在优化服务管理上提效能、增活力。为推动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
1: 9月2号出版的《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守牢绿色转型的刚性底线，六论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文章说，深入学习贯彻是第11次党代会市两会精神，就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守牢绿色转型的刚性底线。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要重点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要全面破解重化围城局面，推进公路交通运输领域新能源全链条替代，不断提升大气治理工作精准度，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实现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统筹水环境治理、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巩固县乡黑臭水体治理成果，推进固体废物与新污染物系统治理取得实效，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要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要巩固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成果，构建四横五纵三河连通水网骨干网络，形成西蓄东调全域均衡现代水网总体格局，系统修复七里河、白马河等河湖湿地生态，建设一批幸福河湖、美丽河湖，确保百泉全域稳定富有。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行动，推动全市森林覆盖率稳定提升，加快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之路，阔步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要健全生态治理基础工作体系，要动态完善大气治理工作责任体系，充分发挥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城市灭源污染联防综治中心作用，建立天空地一体化的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进一步拓展非现场执法场景，完善环境污染问题风险预警、发现处置和应急响应机制，以责任压实推动举措落实，以刚性执法保证治理成效，筑牢绿色转型制度防线。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牢绿色转型的刚性底线，厚植绿色转型基础底色，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邢台。太行叠翠，泉润行香，清风拂面，逐绿而行。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进入全面发力新阶段，为进一步凝聚行业力量，汇聚骑行合力，邢台市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出如下倡议：一、永葆热爱本心，带动文明骑行成为风尚，希望全体骑行爱好者坚守初心，不负韶华，将骑行作为修身健体、怡情山水的生活方式，带动全民健身、文明骑行、绿色出行之风浸润行香大地。二、发挥团队作用，共同推动骑行事业蓬勃发展。各社会团体、集体会员、骑行俱乐部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常态化组织休闲骑游、公益骑行、交友联谊等特色活动，带动更多群众热爱骑行、科学骑行。三、厚植实业担当，汇聚产赛联动强大合力，希望各重点企业主动参与赛事共建、冠名宣传、服务保障、骑行联动、资源互促，积极融入以赛促产发展大局，以实干担当赋能全市骑行运动高质量发展。风拂行香山水阔， 轮池竹绿起新品。

0: 愿我们众心同向，众行致远，合力共建自行车之城，为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建设增光添彩。邢台市自行车运动协会，2026年8月。
1: 今年以来，我市深耕县域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完善检验检测服务体系，精准对接企业质量提升痛点难点，以专业化检测服务赋能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在南河区宠物食品生产车间各类产品完成加工封装后，即可就近送至本地专业检测机构开展质量核验，高效便捷的本地化检测服务彻底解决了企业以往送检远、周期长、成本高的难题。贺西宠物总经理杨超：
2: 我们的产品呢，检测呢，以前呢都在外地，检测周期还长，大约需要半个月。现在呢，家门口就有了专业的检测中心，10天左右就能出结果，产品呢更有了保障，客户的信任度呢大幅提升，企业的订单量啊稳步的增长。
1: 依托专业化平台建设，南河区宠物饲料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搭建起全链条检测服务体系，配齐高端检测设备，实现产品从原料采购到成品出厂的全方位质量把控，筑牢产业质量安全防线。河北省宠物饲料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负责人周耀宅：
3: 我们建成了2000平方米的标准化检测实验室，配备了127台套先进检测仪器，专注宠物饲料、宠物食品的专项检测，通过全流程质量检测服务，助力辖区企业产品检验合格率从91.5提升至98.1，有效提升了南河宠物食品产业整体品质与市场竞争能力。
1: 精准服务的背后是职能部门的精准施策、精准赋能。南河区聚焦宠物食品主导产业，推行一群一企一策服务模式，一对一跟进企业需求，推动检测资源与产业发展精准匹配。南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队队长李天鹏：
4: 我们立足产业发展实际，深入摸排企业质量管控短板和检测需求，精准搭建检验检测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技术升级、品质提升，推动特色产业规范化、高端化发展。
1: 目前我市已建成2家国家级、16家省级检验检测中心及1家检验检测服务工作站，实现省级重点特色产业集群检测服务全覆盖。今年以来，全市检验检测机构累计解决企业技术难题272个，助力218家企业实现公益产品创新，带动企业增收近7000万元，持续以硬核质量支撑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1号，记者从市交建集团路桥公司获悉，我市市管街道排水防涝设施及排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这标志着项目建设任务圆满完成，城市排水基础设施提升取得阶段性成果，为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排水体系，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项目主要涉及开源路、守敬路、顺德路、红星街、太行路5条道路排水管网提升改造及道路恢复工程，共改造雨水管网15260米，污水管网7145米，完成路面恢复23.4万平方米。近日，邢台交建集团华盈公交公司正式在支付宝上线新版邢台公交电子乘车卡，进一步升级智慧公交出行服务。现阶段，支付宝新旧2款公交乘车码实行双码并行模式，旧版邢台电子公交卡正常可用，新版乘车码完成全新卡面升级，后续所有公交优惠活动功能迭代更新都将依托新版乘车码落地运行。市民可打开支付宝 APP， 进入出行公交板块，查询全部交通卡，搜索邢台，按指引开通邢台公交电子乘车卡即可使用，或是扫描公交车内张贴的专属2维码，一键授权领卡乘车。
0: 下面播送9月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高新区3.471，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 新都区 3.65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湘都区 3.69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市经开区 3.75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内丘县 3.8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宁晋县 5.97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龙窑县 5.75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萍乡县 5.06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南宫市 4.91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南河区 4.85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5: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再见，金黄的姑娘，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

0: 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我没有万语千言，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

0: 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3: 时间带走了青春的模样，却赠予我们看透世事的眼光。
4: 谁说银铃只属于摇椅和夕阳？你看，有人在晨光里重新捧起了书本，有人在旅途中再次开启了远方。
3: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银铃新生活，不设限，不褪色，不将就，听见岁月回响，更听见前行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在每天上午九点三十分为您带来中老年生活服务类栏目《引领新生活》。大家好，我是马薇。
1: 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0: 褪去岁月匆忙，享受从容时光。引领从来不是落幕，而是人生最美的起点。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聚焦中老年新鲜资讯，关注长辈生活冷暖，分享科学的养生知识。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各行各业的嘉宾走进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分享我们引领的生活经验。那欢迎大家呢，在直播期间通过热线电话21302332、21302244和21302555与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无论是居家生活、健康保健，还是文化娱乐、晚年趣事，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快乐出发。
0: 那欢迎大家呢，通过调频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来收听节目。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车载的收音机以及蜻蜓 FM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来实现我们节目的在线收听。同时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邢台我看邢885，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在线观看、参与节目的互动。

0: 首先呢，进入我们今天的银铃咨询台，看一看今天的银铃新生活有哪些新鲜资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及时听，活力银铃发声场，办事解忧咨询台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银铃新生活。
0: 为进一步加强离退休干部党员思想政治建设，引导老党员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近日呢，邢台市科协机关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开展了银发生辉守初心、凝心聚力促发展主题党日。那在活动当中呢，老党员们集中学习了十五五规划建议辅导读本、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一届党代会等会议精神，通报了科协重点工作，引导老党员持续跟进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全新会议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市重大决策部署上来。那老党员们呢，也结合自身的切身经历，畅所欲言，讲经验，谈感受，谋思路，为科协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重点围绕科普事业发展、科技人才服务、离退休干部党建等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大家呢也纷纷表示，将继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严守党的政治纪律规矩，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干部的经验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科协工作，继续发挥余热，贡献力量。

0: 那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身边的这位嘉宾张正教练。那在2026年的8月26号，一场特殊的颁奖仪式在邢台市达活泉公园举行。获奖的呢，是一位年逾70的退休老人，他被评为2026年第一批助人为乐中国好人。那他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坚持了19年公益篮球训练营的发起者张正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张正老师，听一听张正老师的故事。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关心身体，更关照心情。邢台综合广播，引领新生活，愿你四季安好，生活舒畅。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请张正教练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前的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张正老师
2: 好。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正，
3: 非常高兴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0: 我们视频号前呢，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家长还有孩子们正在收看我们张正老师的直播。我们都知道哈，张教练您曾经是一名职业的篮球运动员，也做过篮球的教练员。在1984年呢，从部队转业回到了邢台家乡。年轻的时候的经历是您开办咱们这次公益篮球训练营最初的这个动力吗？
3: 那个最初的这个训练营的活动呢，当然也是一个动力，起码是自己在专业篮球队专业训练队训练了将近10年的时间吧。所以呢，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动力了。你要没有好的那种基础，怎么教孩子呢？
0: 没错。

0: 那您还记得咱们训练营第一年是怎么开始的吗？
1: 那个2008年，大伙都知道是咱们奥运会，咱们第一次举办奥运会。
0: 嗯，
1: 那也是不算凑巧吧，正好是奥运会这一年呢，正赶上夏天，大伙都知道啊。
0: 8月8号，我记得那天。
1: 8月8号是、哎，那个，然后呢，有好多家长说在公园里，好多家长，还有好多朋友嘛，主要是朋友。他说你是专业队出身，你就带孩子玩一玩吧。在公园里跑一跑，训练训练篮球，啊，锻炼锻炼身体。后来我一想，这也挺好的，很好的主意啊。第二天，孩子们就朋友们带着孩子们就来了，大约有10多个人吧。
0: 说干就干，
1: 嗯，
0: 这就是咱们篮球训练营的初始。
1: 立竿见影。
0: 您在当时有想过，您这项活动会坚持19年？甚至以后还会坚持到20年、30年吗？
1: 我从2008年奥运会那年倒是没想，自己能工作，能这样能带孩子到将近二十年了，是吧？我没有想过，可能事情都顺着自然而来吧。顺着他那慢慢走，看看发展什么程度。我没有预料能到这么大的场面。
0: 每天啊，暑假的早上，刚才我们在电梯里面还碰到了一个同事，同事提到说，我身边的是张正教练。同事，哦，张教练，我知道，每到暑假啊，大回旋南门上都是您的兵。那今年暑假结束，训练营一共有多少孩子，您还记得吗？
1: 每年我们训练营都有注册，都有登记。那么你训练5天之后，你能坚持下来了，这说明你确实能够坚持下来，包括家长。那么我们都有一个登记表，包括你的姓名、年龄、学校，和是家长姓名、家长工作单位。这样的话呢，到第5天的时候，我们就给你登记上了。今年登记的孩子到8月底吧，就将近400多个孩子了，400多人了。
0: 您为什么从第3天开始才让大家来正式登记呢？
1: 因为呢，那个咱们暑假一般小学放假的时间都在6号、7号，7月的6号、7号，但有的已经考完试了，还没有最后放假。主要让他们适应这个，马上就参加咱们暑期的训练了。当然，每年到这个时候，都到这个季节呢，孩子都在等着，
0: 等着我们开营，
1: 等着咱开营呢。这非常迫切，所以我也是如此吧。也在盼着这一天到来，
0: 盼着这一天的到来。您是哪一年退休了？
1: 我是，一二年吧，应该
0: 一二年退休了。
1: 一二年
0: 到现在其实也有14年的时间了。是什么一直支撑着您，就在退休之后咱们还是要坚持来做这个活动呢？
1: 退休之前，我在单位上也管一些文体节目、文体活动嘛，这是也是我的工作。另外呢，组织一场活动呢，就是从一开始，也没想这么远，这么深，是吧？
0: 一开始就是想帮帮这个朋友，练练朋友的孩子，
1: 对，跟孩子们在一起嘛，就是锻炼锻炼，没有过多的太多的想法，
0: 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了，
1: 19年，
0: 您一直坚持。公益训练哈，说到这个公益训练，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首先，咱们训练是免费的啊，免费，只要是你来，早上来啊，都能够摸到咱们张教练掌心的魔法，是吧？得给您击掌。然后呢，我今年去采访的时候，我看到了咱们有2、3个小方阵了都。有是穿蓝色队服的，有穿红色队服的，包括咱们还有一些这个队旗和队徽，这个是什么时候有的呢？大概都代表什么含义？您跟我们讲一讲。
1: 这边有个前提吧，就是我们训练营的宗旨就是，不管你是男孩女孩，高矮胖瘦，对吧？或者有一般的残疾，我们都欢迎你来，主要是达到一个锻炼的目的，
0: 没错，
1: 别的都没什么太多的想法。因为我想这训练营不可能培养好几个姚明出来，
0: 对，
1: 对吧？
0: 这个是契合咱们全民健身的理念啊，
1: 对对对对，
0: 不是说要咱们进行走一个这个专业训练的队。需要孩子比如说做得多么好啊，只是说让大家暑假的时候来锻炼锻炼。我看到咱们的这个队徽上好像有您的那个

0: 正的那个字儿。
1: 嗯
0: 啊，您当时是怎么设计的？您
1: 当时也不是一下子设计好了。
0: 嗯，
1: 因为咱们也是接触新鲜事物嘛。
0: 嗯，
1: 因为我在训练营里头也有好多朋友，他们比我年轻的多。
0: 嗯，
1: 他们接受事物也非常快。
0: 嗯，
1: 咱们既然有这个队伍出现了，咱们是不是要搞队旗啊？
0: 嗯，
1: 搞队徽啊？
0: 嗯。
1: 那么怎么设计那个？那首先是个篮球，那肯定是一个队徽
0: 了。对，咱们主元素嘛。
1: 然后那个这个队徽的意思呢，就前面一个篮球，椭圆形的一个篮球。
0: 嗯。
1: 而上面有一个张正的正字，实际上这也说要正字吧、
0: 嗯。
1: 其实篮球都有花纹嘛。
0: 嗯。
1: 对吧？都变成小草的花纹。
0: 啊、
1: 哦。一个是张正，一个是篮球。
0: 嗯。
1: 重要一点，这个花纹代表着小草。
0: 嗯。
1: 孩子们，他们在
0: 茁壮成长。哎，我们在茁壮的成长。
1: 哎，就大致上这个意思吧。
0: 嗯。那您刚才也说。
1: 放在红旗上。
0: 嗯，放在红旗上。哦、
1: 还有一点，咱们不光是咱们的队旗、
0: 嗯，
1: 关键是咱们要有国旗。
0: 嗯。
1: 国旗是放在前面的，每次开营，我们都要奏国歌。
0: 嗯。
1: 都打着国旗，
0: 对，
1: 嗯，
0: 我去参加过一次咱们的开营仪式，当时还不是记者，是一个家长的身份，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咱们这不只是一个篮球的训练，更是一种爱国的训练，更是一种孩子集体荣誉的一个训练。我觉得如果没有体验过的家长啊，欢迎您在咱们2027年，今年已经没有了，欢迎大家在2027年暑假的时候，我们每天是早上6点半到8点的时候，在大后泉公园南门啊，只要您到了，都欢迎您去看一看张正教练的精气神儿啊，特别特别能感染人。说到刚才这个队徽啊、队旗啊，您也提到了哈，这个是朋友们来帮您去策划的，来帮您一起去谋划的这个事儿。那是不是在这一路走过来，您帮助了很多小朋友，那么也有很多的大朋友来帮助咱们训练营，这里面的一些动人故事，您跟我们简单讲讲好吗？
1: 这个从我来讲，帮助我还真没想说我帮孩子们。
0: 嗯，
1: 其实我从中学到了，就是说，不是我帮孩子们，我反而感觉自己孩子帮助了我。
0: 嗯，
1: 为什么说帮助我了？我跟孩子在一起非常高兴。
0: 嗯
1: 啊，首先心情特别好，就感觉自己还年轻。
0: 嗯、
1: 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快乐，他们从我身上动作上学到了锻炼，提到了锻炼。
0: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有很多的家长也被您感染了，一起来帮助我们孩子们，比如说整队啊，我看有整队。那天我去采访的时候，还有一个薛教练啊，吹着哨特别响，在整咱们那个小朋友的队。薛教练是什么时候加入到咱们训练营的？您还记得吗？
1: 薛教练大学跟着我有15、16年了吧？
0: 嗯，
1: 15、16年的时间了。他是一个军人出身，后来到公安局工作。
0: 嗯，
1: 人嘛，不是特别对篮球不是特别的精通吧。
0: 嗯，
1: 但是他这人非常好。
0: 嗯，
1: 非常诚实。
0: 嗯，
1: 而且待人也特别，尤其是对孩子们，
0: 特别真诚，
1: 特别好。
0: 嗯，
1: 每次咱们孩子在训练当中，快放假了，有些孩子就急不可耐了。
0: 嗯，
1: 他就提前5、6天，他已经在公园等候大家了。
0: 当时看到哈、薛教练虽然是头上有一些白发，但是精气神儿也特别好啊。另外呢，我看到在公园还有很多老人看着您跟薛教练还有孩子们的时候，眼神里是流露出来的羡慕啊，羡慕您两位有那么好的精气神儿，在退休之后依然能够发光发热。那张教练，您是怎么看待退休这两个字儿的呢？
1: 我感觉退休啊，主要是搞一个自己的喜欢的事情。就打个比方吧，就这个篮球吧，这训练营吧，也不是我马上就办的事情。
0: 嗯，
1: 啊，通过这个事情呢，就说使自己每年夏天的时候，有事情干了，对吧？起码来讲，能够自己也锻炼身体，锻炼自己的乐观，是吧？这样的话呢，我想退休。已经是国家已经是政策已经肯定很好了。所以说呢，要保持一定的好的心态。
0: 心态很重要。
1: 哎、这是很关键的。所以我刚才说了，跟孩子在一起很高兴。所以这两个
0: 事儿
1: 这两个月来对自己身体也特别好。
0: 张教练非常的谦虚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已经跟大家通报过，张教练获得了我们2026年第一批助人为乐的中国好人。

0: 员，拿到了全国的荣誉。但是呢，张教练刚才也一直说，哎呀，我只是陪着大家来锻炼锻炼身体啊，我只是陪着孩子们收获了良好的心情。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啊，张教练已经在咱们燕赵桑榆暖银发建新宫暨银铃行动典型案例征集活动中获得了我们银铃示范案例的一个荣誉。很多老年人就害怕，我们上班的时候哈，在单位有寄托，但是退休了以后也不知道自己能在做些什么。那么您给咱们这些退休的老伙计们有没有哪些想说的话跟他们来讲一讲呢？
1: 退休生活你说一开始也是比较还走不上正轨。
0: 您退休刚退休的时候您会有一个迷茫的时期吗？
1: 刚退休就感觉就脱离单位了，对吧，
0: 脱离以前的生活方式了，
1: 脱离生活方式，还有通过以前原来那些在一起工作嘛，在一起工作那些同志们脱离了。另外我的孩子在石家庄嘛，有时候就要到石家庄，有时候在邢台，就不太固定了，所以就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在这个当中我就感觉总有一个人脉，这个人脉呢就是说你看我在石家庄这么大岁数了，我自己住吧，但是也不会跟别人产生什么交流啊，说话也很少，甚至一天都说不了一句话。
0: 刚退休的时候有这种状态，是吧？
1: 有这种状态，只要一回到邢台，这样的话题就多了，跟老朋友见面啊，在一起聊天啊，是吧，家长里短的聊一聊。我总感觉人不能脱离人脉，要有你过去相处好的，好的同事，还是多接触。有些人年纪大了，别跟别人接触，不对，要和自己有志趣的，首歌性格相仿佛的正道合的，这样多聊天，多在一起，这样的话你这个退休生活就逐渐好一些。
0: 首先是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另外的话，您的这个生活节奏有一些改变吗？比如说您吃饭呀，包括这个休息呀、睡眠呀，甚至于有的时候咱们要跑到医院里面去吃药啊。那在这个日常的保养养生方面，您有哪一些想跟大家来分享的？
1: 我养生方面确实我做的相对要差一些。咱们从这个养生人来讲吧。我就是个锻炼身体，带孩子们锻炼身体，自己也锻炼身体。我总感觉我现在跟可能咱们观众都是也有一部分老年人，一部分中年人，这个活动是要活动，不要对自己就太透支了
0: 不能太透支，
1: 不能太透支了，也要慢慢循序渐进的锻炼身体，不要把自己的身体有些我看到好多锻炼身体就是满头大汗呢，都六七十岁了，实际上这是
0: 一种消耗，
1: 人的一种消耗，一种透支。那么咱们就回到体育这方面了，对吧？咱们2008年奥运会那一年确定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好多今天我问孩子，问好多家长，什么叫全民健身日啊？对吧？全民健身日是什么意思啊？那么我首先讲呢，就带上一句啊，就是这个竞技体育。运动员竞技体育，像俱乐部啊，好多这个竞技体育，实际上在我看来啊，也不一定正确，实际上它是对人的一种摧残，可能说的有点过一点，但是
0: 您年轻的时候，这个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前期的故事哈，就是因为张正教练在年轻的时候，大家能够看到哈，如果我们正在收看视频号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哈，刚才我扶了一下张正教练的这个手哈，他的这个手到现在这个您都是一直在戴着这个护腕儿哈，因为呢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篮球运动员，年轻的时候在篮球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留下的这个伤痛一直其实影响您现在的一些生活所以说您刚才说这个竞技体育它确实会对人体的这个身体会有产生各种各样的伤病
1: 但是下一步为什么要说全民健身日呢就是这个全民健身日就是
0: 我们不需要消耗自己那么多
1: 对
0: 我们没有必要去参加奥运会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参加奥运会
1: 对就是说我们这个训练营为什么说训练营的篮球呢其实我是这个专业所以教孩子们比较轻车熟路主要是通过篮球这个契机啊让大家锻炼身体是吧
0: 倒也不是说有很多的技巧我看那天

0: 去的时候，小朋友们首先是要绕圈跑啊，尤其是每个周日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吧，张教练？
1: 啊，
0: 周
1: 对，
0: 日是跑大圈的哈。
1: 对。
0: 每次到周日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就会哎赖床好长时间，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太想去。一开始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是吧，张教练？
1: 对对
0: 咱
1: 对
0: 们包
1: 对。
0: 括跑步啊，包括我看有时候孩子这个跳远啊、跳高啊，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姿势啊，都在这个里面。所以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这个中老年人到了晚年，日常保养的时候，还是不要太过于透支我们自己的身体啊，要进行一个适当的保养。
1: 适合自己的，
0: 哎，适
1: 是
0: 合自己
1: 吧？
0: 的。如果说这个退休之前哈，就有这个很好的健身习惯啊，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保持啊。如果说退休之前就像我这样的张教练，
1: 我不是鼓励你嘛？我
0: 啊，
1: 说
0: 对对
1: 我鼓励你，我们好多孩子家长，
0: 对，没错，
1: 尤其是妈妈，
0: 对，
1: 他
0: 有，
1: 们陪着来，90%都是妈妈来陪孩子来。我们前些年有几位女妈妈嘛。他们在看孩子训练之间，他们也参加一些跑步，现在逐步已经参加半马、
0: 对
1: 全
0: 对
1: 马，
0: 对对，
1: 他们已经逐，
0: 所以
1: 他们在感
0: 这样
1: 谢我。
0: 对张教练这样，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契机哈。明年咱们跟几个家长，不行，咱们商量商量哈，给我们这种不怎么锻炼的家长也训练训练哈。对，就是像我们这种，比如说不怎么接受锻炼的哈，如果说到退休后，也不要一开始就特别高强度的去
1: 对
0: 消
1: 对
0: 耗
1: 对
0: 自
1: 对，
0: 己，是吧？循
1: 循
0: 序
1: 序
0: 渐
1: 渐
0: 进
1: 进
0: 是
1: 的
0: 最好的哈。
1: 是是是是。
0: 另外呢，就是那天去张教练家做前期采访的时候哈，他给我看了一本书，自己新买的书哈，叫《蒸菜》。现在您吃到这个嘴巴里的这个食物啊什么的，是不是跟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了？
1: 那个我也受好多人启发吧，就是作为现在我们老年人吧，现在吃穿不愁，是吧？那么饮食对人的身体是影响最大的。
0: 没错。
1: 那么现在好多都在，我基本上现在我不炒菜了，我现在都是要不然就蒸菜，要不然就炖菜，放的油很少，是吧？你比如说那天我跟记者说了，我说你看那个有萝卜呀，有土豆哈、等等混在一起，是吧？咱们炖一下，其实也挺香的，也挺
0: 对，
1: 好的。我就希望大伙儿从饮食上。要加强管理，是
0: 饮
1: 吧？
0: 食上，要锻炼啊，要合理的饮食哈，要不要透支自己的锻炼？另外呢，就是还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啊。像张教练刚才也提到了，在刚刚退休的时候，自己也经历过一整天在家没人说话的情况啊，这个也很正常哈。但是呢，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找到自己的人脉啊，像刚才张教练说的，所谓的人脉，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您可以来我们张正训练营一起训练训练，在这儿大家都是好朋友，大朋友小朋友都是好朋友，每天早上的这个气氛是非常非常的热烈的哈，也欢迎大家呢都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张正训练营里面，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1: 我们这个训练营呢，就是在训练期间，从早上开始，基本上都是姥姥、姥爷、奶奶，因为他们上班比较早，
0: 对哈，所
1: 经
0: 以说
1: 常。
0: 呢，这个希望大家也都能够积极的训练。两次打断张正老师的说话哈，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啊聊得太好了哈，节目时间有限，太多的东西还没有聊。这样吧，张老师，这个明天咱们再来一期，把后面没跟大家聊的一起来说一说，包括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晚年的家庭关系啊，包括我们在训练营当中啊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些维护哈，我们对于孩子们的陪伴哈，以及我们隔辈儿的哈，这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祖辈儿的这个陪伴，我们来怎么进行一个维护？那今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就没办法一一来跟大家说。我们下次再跟张教练约一个时间，咱们把剩下的内容一起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来好好的聊一聊。那张教练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咱们一定这明天或者下周再抽一天的时间走进直播间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好吗？
1: 好好好，谢谢大家。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马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银铃新生活，我们明天再会。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

0: 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乐盛，润泽万家。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卖。

0: 络接轨世界，百年乐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6: 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体育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体育局二级调研员张志斌。张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首先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体育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希望大家今后一如既往的支持帮助体育工作。
7: 好，再一次欢迎张局长。今天和张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体育局群众体育科负责人杨明哲，法规产业科负责人严晨一，和竞技体育科李江博。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体育事业发展和体育设施的建设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体育局的相关航风建设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

0: 网络平台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张局长，那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啊，我们是通过各项的一些这个赛事活动啊，也通过媒体的各种报道呢，我们都能够看到我们邢台市在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其中呢自行车运动呢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和欢迎，有很多这样的这个赛事活动都在举行，那么也围绕着自行车之城的建设，我们的体育赛事也在贡献着我们相关的一些力量。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自行车之城的建设，还有我们的赛事的活动的安排，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请您给大家整体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张局长，
1: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我市加快推进自行车之城建设，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其中在高端赛事方面呢，今年三月在太行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了小车神全国城市分站赛，赛事采用了社会办赛模式，政府零投入，吸引全国20个省份、500个家庭、1500余名人员来行，直接带动了邢台本地消费超100万元，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今年6月份，我市成功举办了“一带一路”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在邢台站的比赛。此次比赛汇聚了40多个国家、近100名外交官、留学生及1000余名国内外骑行爱好者参与。赛事获得了央视网、人民日报、新华网等50家主流媒体报道，刊发稿件200篇，全网浏览量超了1000万，大幅度提升了邢台自行车之城的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仍有3项大型赛事即将举办，在今年9月6号将举办不止骑环邢台自行车赛，总规模预计超2000人，其中外地参赛人数超1000人，届时将有全国知名网络主播参赛。在9月19号到20号将举办中国青少年公路自行车联赛邢台站的比赛，此次规模预计超800人。9月27号将举办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比赛。作为国内自行车赛的顶级赛事，今年是第二次在我们邢台市举办，预计规模超2000人。在全民骑行方面，挑战111畅行山水城全程骑行挑战赛、市自行车联赛、全程骑行线上积分赛等本土3大 IP 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吸引了周边众多城市骑行爱好者参赛，报名渠道开放集满已成为常态化。今年以来，举办了各类骑行赛事活动超700场，累计参与人数25万人次，吸引观众190万人次，以赛事激活城市活力，撬动餐饮、住宿、零售、文旅等关联消费超了7.5亿元。
0: 好，谢谢张局长给我们分享和介绍的有关于自行车之城建设的相关的一些工作开展情况。当然我们看到了最后哈，张局长您提到了以赛事激活城市活力，我们为城市的发展呢有相关的一些多方的助力，也希望大家在自行车之城的建设之上如果您还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大家及时的进行补充和交流。那说到了骑行，有很多朋友呢在关注的是我们骑行的路线还有道路。现在呢我们在大家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注意到有很多风光秀丽的这样的景区，还有这个山区，我们其实已经是串联成线，已经成了一条很好的这个线路。那么这个骑行的路线和设施的配套的这种建设当中，现在我们是处于什么样的阶段，还在进行哪方面的完善？张局长您也给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持续完善了自行车之城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重点针对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白马河绿道等核心骑行路段开展提升工作，重点排查了长坡、陡坡、急弯等危险路段，推进绿道宣传标语、安全警示标牌的布设与优化，为我市的广大骑行爱好者打造安全舒适的骑行环境。目前全市建成了骑行绿道50条，总里程超900公里，配套打造骑行小镇

0: 营地驿站66座，以太行泉城1号风景栈道为骨架，贯穿东西，配合北部白马河绿道、东部牛尾河绿道、南部大沙河绿道，构建起了覆盖山、城、河、泽的多层次骑行路网体系，泉城骑行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嗯，我相信这也是我们邢台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地理的条件哈，给我们大家的骑行呢带来这样，就像刚才张局长所提到的山城河泽多层次的骑行路线的体系，也给我们带来很好的这种体验，欢迎大家来参与到骑行的这种运动过程当中来。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网友来留言和咨询反映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他说呢想向体育局的领导反映一下，紫金公园这边呢有一个乒乓球的场地，这个场地呢附近呢是没有围挡的，所以呢捡球不是特别的方便。另外呢就是场地坑洼不平，也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崴脚。场地附近的绿化带还存在着裸露的土地，雨水冲刷泥土就跑到了乒乓球的案台上，不方便打球。另外呢还有一个建议啊，能够安上路灯和照明的设施，不知道是否可行啊？想请体育局的领导关注一下。好，张局长，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具体的点位，那这个点位的运行是属于我们体育设施体育局的这个运行范围吗？它应该是怎么样去来完善他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呢？张局长您解答一下好吗？
0: 这个请我们明哲同志负责解释一下。
1: 嗯，好，我们请杨科长解答。好，杨科长，
2: 这个体育设施这个紫金公园这一块是属于我们每年的民生工程里边其中的一部分。今年那个民生工程里边这个健身路径和咱那个围网的维修已经正在招投标已经完毕，下一步就进行施工，会尽快把这个这个场地维修好。
1: 嗯，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各项的设施还有这个建设的这种场地，这是确实是我们的工作当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您刚才说的提到的这是民生工程，然后这个呢是需要有一定的流程，包括这个走招投标的手续，然后进行施工。那这个是今年会进行施工，还是说这个在本年度我们进行前期的这种流程和手续，等到后期施工呢？
2: 下来以后我得跟信都区文体局就场地的这些设施再进行一下沟通。如果说今年他们报过来的话，有这块场地，我们就今年进行维修；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列入计划，明年进行维修。
1: 好的，好的，好，感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你好，张局长为您服务，有问题请讲。
3: 你好，张局长。
1: 嗯，张局长在听，您有什么问题呢？
3: 我是咱们信都区体育馆附近的一个居民，我反映的问题就是体育馆附近我想打一个球类运动，比如说打篮球，然后打羽毛球，附近这个需要跑得很远，我就希望咱们在城市中央街头巷角附近设置一些简单的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之类的。
1: 嗯，好。
3: 如果说想打篮球或者打羽毛球的话，就是说都得去七里河体育公园或者城市体育公园，跑得很远。
1: 嗯嗯，好，还有其他问题补充吗？
3: 没有了，没有了。
1: 好，我给张局长来简述一下，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是反映的是，他居住在市中心体育馆附近，他呢是有这种打球的这种诉求，但是呢，这个市中心这种场地呢不多，他说呢是大多数都集中在七里河附近，然后呢市区当中是主城区当中能不能去多建设或者是多开放这样的这个篮球或者是相关的这种运动的场地啊？张局长，这项工作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安排，能不能给这位朋友去解答一下，看看他的这种诉求怎么样能够得到满足。张局长。
0: 好，感谢这位观众朋友的提问，我来您解答一下。现在的体育馆可以是这个根据国家的体育总局的相关政策来进行了免低开放收入，免低开放，其中有乒乓球、羽毛球对外开放。我们已经建设完成的体育中心项目，这个旁边有室外的篮球、网球等设施，正在研究当中，下一步会向社会市居民具体开放。
1: 嗯，另外我了解到一个情况啊，我们就是现在这个体育馆，也就是老。

0: 老体育馆这个里面是应该是有这个羽毛球场地还有篮球场地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对外营业和开放的，张局长？
1: 体育馆的羽毛球、乒乓球场地是对外正常开放的。
0: 嗯，
1: 每天是8:30到11:30，下午2:30到8:00，
0: 嗯，
1: 正常的对社会开放。
0: 好，好，这位朋友，您的这个主要的需求是哪方面的需求呢？
2: 我还是希望咱们体育局联合园林啊，就是在咱们城市中央的街头巷角建一些便民的体育设施，不局限于那个运动器材、健身器材那些，像篮球场啊、乒乓球场啊、羽毛球场啊，这种又有场地又能让青少年运动，不局限于光弄那些就是健身器材让针对老年人使用的。
0: 嗯，好好，我理解您说的意思，张局长。其实这位朋友他是还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初衷啊，想在我们城市当中多去兴建一些在这种类似于城市街角公园、口袋公园这种地方去建设一些这种专业的这种球场啊，这个羽毛球或者是篮球场馆。那这种安排在我们的这个工作计划当中吗？能不能得到满足呢，张局长？
1: 这个工作我们有，下面请明哲同志先介绍一下这边球场建设情况。
0: 好的，杨科长，
3: 这个今年在计划在体育公园建设5个，街边球类场地是5个，健身路径570条。然后按照省局的要求，明年我们会在金边银角，也就是说在街头在街边，我们会建设更多的篮球场地和足球五人制场地。也符合咱们国家当前的这种要求和居民这种提出来的这种意愿。
0: 嗯，确实大家有这种诉求，有这种意愿，我们的工作也有这项的安排。不过还是需要一点建设的时间，是吧？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再保持关注一下。这个已经列入到了工作的日程当中，我相信过不了多长时间，应该会有一个这种整体的这种呈现，好吗，这位朋友？
2: 嗯，好的，好的。
0: 哎，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嗯，好，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简短的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体育局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群众体育建设和法规产业发展以及竞技体育发展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杨科长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去介绍了一下我们邢台市的城市运动设施建设和规划方面的这个情况。杨科长，其实我真的是注意到啊，现在我们大家的这种运动的氛围非常非常的浓厚，包括昨天晚上我在城市当中去走的时候已经8-9点钟，但是看到街边的大屏幕上还在同步去转播我们的足球的运动，还有这个各项的比赛的赛事等等等等，大家的这个参加的欲望很强烈。那么我们上半年一共举办了多少场活动？今年下半年我们还有哪些精彩的赛事值得大家去期待和参与？杨科长给大家去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也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下半年我们将在上半年的工作基础上聚焦全民参与、全民共享，持续打造多元化赛事活动体系，确保老年、中年、青少年各年龄段市民都有适合自己的选择。一是持续深耕自行车特色赛事品牌，下半年我们将重点办好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这一国家级重磅赛事，同时邢台市自行车联赛也将持续到10月，覆盖兴州区11个县市区，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等系列赛事也将持续开展，让骑行爱好者月月有赛可参。二是高标准承办国家级群众赛事，下半年还将精心办好2026年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赛、龙舟系列活动、中国职工匹克球系列赛、邢台分站赛等国家级。

0: 赛事，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高水平赛事氛围。三是精心办好河北五超邢台赛区赛事，我们将优化场地硬件设施，加强运动队的训练与管理，组织各县市区结合赛事打造特色市集，开展热场展演，联动文旅部门同步开展惠民演出，让观赛更有趣更精彩。四是常态化开展主题健身活动，下半年将统筹策划全民健身大拜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农民丰收节全民健身，九九重阳老年健身，大众冰雪季等八大主题系列活动，覆盖青少年、中青年、老年人全年龄段。下半年赛事活动内容丰富，覆盖面广，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
1: 嗯，杨科长，这是我们这个下半年的这个安排哈。上半年我刚才去搜索了一下这个数字哈，上半年我们组织的大大小小的这个活动赛事有将近600多项，所以说这个数字还是很大的哈，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另外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不只是关注这个某一个年龄段，而是全年龄段都能够去参加。既然是说到了我们怎么如何去参加这样的运动，那刚才呢也有朋友在关注的是我们的赛事我们的运动场地的这个建设，您刚才简单的去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大致有一些民生工程的安排。那整体上来说，我们的这个核心的思想是什么？之前呢，我看到有很多运动场地呢都会写上，比如说15分钟运动圈，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运动指示场地的这个标识牌等等等等。那这项这个工作还在继续吗？我们有什么样完善的这个地方？也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0: 哎，好了，主持人。2026年，我们继续把市民健身需求放在首位，重点推出15分钟健身圈的旗帜增效。在传统设施建设方面，今年全市计划旗帜升级体育公园5个，建设提升街边球类场地5个，足球场3个，更新维护健身路径570条，同时推动足球、篮球、乒乓球、棋牌4大群众性联赛，实现市县全覆盖，打通全民健身服务最后1公里。在公共场馆开放方面，全市享受国家低免开放补助资金的公共体育场馆达17个，较上一年增加3个。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免低场馆运营管理，落实好免低场馆开放时长，真正让群众获得实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健身智能健身驿站的建设，今年我们在主城区人口密集区域布局了10处装备式室外健身驿站，配备心率检测、运动数据记录等智能设备，目前全市已建成100家社区健身驿站，面积从150到300平方米不等，实行24小时开放智能化管理。这种驿站采用政府投入部分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建设运营的模式，把低价、高质、安全、便利的健身化、智能化健身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民扫码就能使用，设备会自动记录运动数据，帮助大家科学健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补齐城乡健身设施短板，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智能的健身服务。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他说呢，现在呢是我经常呢去七里河运动场进行这个运动，然后去田径场运动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问题，请领导关注一下。我是从守敬路这边去走，走到守敬路之后呢，七里河体育运动公园在这个七里河的南侧道路上，我需要逆行一段时间，然后呢才能够往这儿去走。如果我不逆行的话，需要绕很大一圈，这个地方也有很多车都在逆行往这儿去走。既然大家有这种诉求，能不能结合一下，我们更改一下这个更安全的这种出行的方式？好，这个有关于这个配套的一些交通的情况，那张局长，我们这一项内容是主要是在交管部门负责，还是我们也考虑到有相关的一些情况呢？张局长能不能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2: 根据这位观众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下来之后再协调交警部门、交通部门、城管部门，包括信都区，我们。

0: 一并研究，实地查看之后，再说一下看这个路线怎么优化。
1: 嗯，这个具体的点位，刚才这位朋友也大概是提到了一下哈，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更方便大家，然后呢，本着这个原则再给大家去做一些优化或者是调整。那这位朋友呢，也如果您

0: 个河北省运动会，应该是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目前呢，赛事呢还是在这个进行当中。那这项赛事呢，在年初的时候看到已经开始哈。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这项赛事是什么样的一个进度和情况？我市取得的成绩如何呢？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竞技体育科的李江博，我们请江博给大家介绍一下省运会的情况。好。
1: 这个河北省省运会呢，是我们河北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四年举办一届。今年我们举办的是河北省第十七届省运会，开幕式阶段定于是10月16号在唐山市体育中心进行。在这个赛事的前期呢，就是我们在今年的2月份，部分项目比赛已经陆续开始。在这个开幕式阶段呢，还会同步举办这个篮球、足球、游泳等项目的赛事比拼。截止到目前呢，我市共派出1000名运动员参加了这个河北省的共30个大项的竞赛。已经取得这个竞赛成绩呢是25金、21银、41铜。其中这个冬季项目呢，这个表现亮点比较突出。我们是一共派出了86名运动员，参加这个花样滑冰、短道速滑、滑雪等多个分项的赛事。其中这个花样滑冰，取得这个历史最佳成绩，以团体总分位列这个全省第一名。
0: 嗯，好，江博，您介绍的这个是我们目前哈，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前期进行的一些比赛的这些成绩，但是真正的这个大项目可能还是在还需要等待一下，等到开幕式之后会陆续的去进行。刚才你介绍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也在去想哈，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举办的这个各种赛事活动，不光有这个专业组，有这个青年组，其实青少年组更多的是这个少年组哈，但这个运动的这种激情也是很高涨的。那么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对于青少年儿童的这种专业的赛事举办了有多少个这样的赛事？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想让孩子参加，但是呢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赛事是含金量比较高啊，是专业的这个赛事，正好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在这个咱们那个为了这个体育赛事经济发展呢，我们是积极承办了这个全国青少年赛事、省级青少年赛事和举办这个市级青少年赛事。在这个全国青少年赛事方面呢，已经顺利的完成了2项国家级青少年赛事，分别为这个中国田径大众达标赛，还有这个太行全程贺岁杯篮球的全国青少年邀请赛。在这个省级赛事方面呢，我们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承接的这个省的青少年田径达标赛、射击城市冠军赛、武术散打锦标赛、击剑锦标赛等竞赛活动呢，达到4项次。除此以外呢，在这个市级品牌赛事建设外呢，这个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系列锦标赛，截止目前呢，已经推进了12项系列赛事，覆盖这个轮滑、足球、跳绳、田径、武术等这个广大青少年群体比较喜欢的一些运动项目。接下来在9月份呢，我们还将举办2026年全国青少年自行车锦标赛，2026年的河北省的铁人三项嘉年华赛事。同时在10月份呢，还将承办2026年的全国武术短冰锦标赛。在此呢，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呢，欢迎广大群众呢积极关注我们的这个赛事活动。
0: 嗯，好，谢谢你的介绍。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电话。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拨打213-0233线上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213-0233线上的朋友还在线上吗？好，由于时间等待的过长，好，我们不再去等待您的热线。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有网友留言说，现在呢有很多个人体育的培训在网络上在招生，然后呢这些培训机构他们是有专业资质被监管，还是说目前呢对他们没有这个相关的监管？怎么去找到适合培训的这样的机构？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法规产业科负责人严晨一，我们请严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的疑惑。好，严科长。
2: 好的，主持人。咱们现在目前的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施呢，属于是属地管理， 由各县市区。

0: 体育行政部门负责加强并监督，各乡镇街道负责对无证体育校外培训机构的排查，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对于校外体育类培训机构的人员呢，应该至少有以下一种证书即可。第一种是体育教练员职称证书，第二种是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第三个呢是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颁发的体育技能顶级证书，第四项是体育教师资格证书，第五项是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定的人才评价机构颁发的体育职业技能登记证书，六是经省级含以上体育行政部门认可的相关证书，其他符合要求的从业资格能力证书也是可以的。
1: 嗯，好，谢谢你的介绍。大家呢在选择机构的时候呢，也可以根据相关的提示，然后呢选择合法合规这样的有资质的这种培训机构来接受这种培训。最后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位朋友呢想问一下，这个二级运动员如何进行申请？我们请江波简单解答一下哈，时间有限，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好的，这个二级运动员申请呢，是首先要符合这个参加这个赛事呢，要符合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审批的备案的这个赛事活相关赛事活动。另外呢，这个运动成绩也应该达到相应标准。除此之外，就是申报材料分为这个身份证，然后竞赛成绩的证明以及这个申请表，这个是需要来到我们经济体育科进行线下办理的。一般来说，就是这个公示期呢，大概是7天到14天左右，就可以领证了。
1: 好，谢谢你的介绍和解答。时间关系呢，后面还有几位朋友有关于运动场地和相关的一些咨询。那么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为您转办到市体育局，分别为大家进行答复。最后再次感谢张局长，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体育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3: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7: 你好。
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啊。
8: 哎，你好，您咨询企业职工，医保交多少年可以办理退休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0: 联系了。
1: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0: 都已经说清楚了啊，说是三十年，原来是三十年。
1: 啊，三十年是吗？
0: 啊，然后那个城镇居民那个医保四年可以抵一年。
1: 工作人员都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0: 解释清楚了。
1: 哎，
0: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给你做一汇报啊，再见。
2: 喂，
1: 你好，我这是韩风热线。您之前咨询低保人员在门诊拿药的额度用完了，有没有其他优惠政策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我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是消费一些块钱，完好就保百分之七。
1: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2: 啊。
1: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你好，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居家养老被取消这个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3: 啊，跟我联系了，已经解决了。
1: 哦，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3: 好像是六号已经解决了，因为我不是本人，是我妹妹的问题。
1: 哎，好的，给你做回访啊，再见。
4: 哎，
1: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残疾人住院报销是否有优惠政策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他在线上他这样跟我说的啊，他就说以后残疾人没有以后给居民住院都是一样的，没有，他说以后这个可以找残联，残联政策他都弄不清啊，因为那个是保局是吧？
1: 行，
4: 我都清楚了。
1: 哎，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
4: 啊。好，谢谢你
1: 啊，不客气，再见。
5: 世事又着落，件件又回音，热线追踪。
6: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5: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6: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3号，农历7月22，星期四。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强主导，优特色，育新兴，我是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我是各转企改革提速释放市场活力，2026年邢台市质量月活动启动，我是新增八家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中冠联赛邢台赛区首场比赛举行，新锐文创齐登场，价格亲民选择多，我是月饼市场提前升温，我是京东供暖用户不用热或恢复用热办理办法发布，三项政策齐发，河北拿出真金白银助力稳就业，河北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国家层面首次明确158个基层病种，五部门将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40项劳动防护用品强制性国家标准自9月实施，覆盖八大防护领域，两部门发布金秋首个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
5: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6: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5年来，我市大力做强主导产业，做优特色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加快构建具有邢台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连续2年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数字经济百强市，食品加工和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支撑有力，营收突破1000亿元，强龙头，严链条，提质效，食品加工产业隆起带驶入发展快车道。在新材料领域，中和上大、华密新材两家企业成功上市，一批园区升级为新材料产业园区，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凸显，打出共享工厂、技改投资倍增、工业品直播带货等组合拳，营收100亿级集群达21个，国家级、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数量居全省第一，新能源装备、数字信息等新兴产业。

0: 也聚集起市，全市新能源装机由五年前的416万千瓦激增至1260.58万千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20万辆，太行智算中心点亮6000匹算力。2025年5月底，我市积极落实河北省高校办成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工作方案，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将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包含的清税信息核验、变更登记、企业印章刻制等6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企业无需再分头跑税务、社保等部门，可直接线上提交材料，实现零跑动，选择线下办理的，跑一趟即可享受一窗通办、信息共享、协同办理的集成服务。个体工商户转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办事流程显著简化，申请材料从21份减至8份，今年9月是第49个全国质量月。9月2号，2026年邢台市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暨质量三强一击工作交流活动在宁晋县举行。质量月活动期间，我市将深入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与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一体落地，开展首席质量观扩面、质量技术帮扶、品牌经验推广等系列行动，推动质量提升落到企业车间与产业链节点。9月2号晚 ,2026 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总决赛分组循环赛第二轮开赛。邢台万率队坐镇主场迎战陕西省榆林矿工旅投队，经过高强度对抗，邢台万率队榆林矿工旅投队打出1-2比分。距中秋佳节尚有20余天，我市中秋消费市场已悄然升温。连日来，记者走访市区多家糕点门店，发现各式月饼已集中上架销售，传统口味坚守经典，新式口味亮点频现，兼具本土文化元素的文创月饼更是惊艳上市，亲民的定价，丰富多元的品类，吸引不少市民提前尝鲜或预定选购。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为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功能作用，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事务局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明确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和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内容，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助力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河北已建立了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在河北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注册学籍的原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省内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校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注册学籍的河北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可按规定免学费、免住宿费、免费提供教科书，按规定享受国家助学金。学生可向所在普通高中、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申请。2号，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着眼未来群众的现实需要，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第一批基层病种包括31个 DRAC 基层病种和127个 DIP 基层病种。各地要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当地医疗资源布局、基层服务能力和居民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以老年人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

0: 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由调查员现场入户，操作专用 APP， 面向被调查老年人一问一答收集数据。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开发利用好第六次抽样调查数据，为统筹制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助力新时代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健全老年人状况统计调查和发布制度，持续提升数据咨询、开发与共享等服务水平，为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40项劳动防护用品强制性国家标准自9月起正式实施，该批标准全面覆盖眼面部、听力、呼吸、头部、手部、足部、服装及坠落防护八大劳动防护领域，涵盖产品质量安全、选择、使用和维护等技术要求，旨在推动劳动防护用品从有的用向用的对、用的好转变，全面提升劳动防护用品市场准入、生产流通、选用维护全链条安全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金秋首个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预报提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生成传播。经综合研判，9月2号到7号，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及河南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其中内蒙古中西部花粉浓度处于很高等级。专家介绍，夏秋季致敏原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和种类变化，提前采取防护措施。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我市八家企业入选第八批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目前，我市省级以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78家，数量排名全省第三。据介绍，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代表着企业在全国市场份额、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行业领先地位。此次入选的德龙钢铁、凤展织带、金太阳电缆、京缆电缆、武鸿线缆、曼方线缆、欧奈机械模具、华星电气设备等企业，凭借领先的工艺技术和市场占有率，成为各自细分行业的隐形冠军。近日，百校汇微乡村幻彩大学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在微县举办。来自河北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邢台学院等全国12所高校的140名师生，以墙为纸，以笔传情，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时代新风等元素融入墙体绘画，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青春动能。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以往，企业成功竞得建设用地后，需自行梳理规划管控要求，摸清审批流程，筹备申报材料，仅前期设计筹备就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不少项目拿地后，会出现一段推进空窗期。针对这一堵点，清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服务关口前移，创新推行拍地即服务、拿地即帮办模式。在土地竞拍现场完成成交确认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竞得企业讲解地块规划条件、红线管控、指标要求、风貌管控、配套标准等核心内容，便于企业启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构思与编制工作。企业当场就能对标启动建筑方案设计，前期准备时间被大幅压缩。今年以来，仁泽区新成立13家物业企业党组织，持续健全党建引领、多方协同、群众参与的治理机制，打通服务群众渠道，逐步形成党建引领、行业牵头、社区抓总、各方联动、企业先行的治理格局，群众满意率同比增长 15%。该区还上线仁泽住建随手拍小程序，畅通群众诉求反馈渠道。围绕群众反映的代收水电加价、充电不便等问题，各物业企业党组织牵头联合多部门开展整治。目前已规范35个小区电费代收行为，新增5535个充电端口、315处集中充电区域。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根据邢台市城市供热条例第15条规定，热用户当年不用热或恢复用热的，应在当年3月15号至10月15号期间向供热单位提出申请办理手续。其中，供热分公司供热区域为滨江路以东、信都区全北大街以南及全北大街以北部分区域、湘都区团结大街以南及团结大街以北部分区域。该公司的用户办理方法为关注河北邢湘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掌上营业厅中的服务大厅，依次选择业务办理、在线报停，输入联系人手机号，签字确认后点击提交即可完成申请。其外，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19-599-5119，通过语音 AI 自助办理报停业务。在客服大厅北侧还设有24小时热力自助服务室，可随时办理供热交费、在线报停等多项供热业务。办理时，首先选择更多业务办理，使用手机扫描自助缴费机上弹出的二维码，手机点击确认登录，自助缴费机将会弹出9项业务在线办理功能。选择在线报停，输入用热卡号、姓名，填写联系方式，点击签字空白处，用手机扫描自助缴费机上弹出的二维码进行签字后，点击提交即可。今后热力公司供热区域为南水北调干渠以西、邢州大道以南区域。该公司的用户办理方法为热线电话报停，可拨打热线电话0319-263-2345办理报停业务，或前往客服大厅报停，地址在信都区中兴西大街一江国际商业广场。温馨提示，如果是串联用户，在申请停热前需自行拆除暖气片并连通立管，供热期间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两次以上入户检查，全部合格后拆除业务生效。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

0: 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4点整，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01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5: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医科的郝文健。健康骨骼是新时代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您合理运动、科学营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防止骨关节疾病的发生，远离骨科疾病的困扰。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医科主任秦少龙。远离肛肠疾病，专心致志，让健康之路畅通无阻。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老年病科丁玉红医生。老年糖尿病患病率高，特异性大，需要制定个体化的控制目标和综合治疗方案，防治并发症和合并症至关重要。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三科主任戚学华。十人九治，我们治，志在必除，不再有后顾之忧。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的金培新医生。控血糖，守护视力，让我们一起践行早发现、早诊治、守护视力的理念，共同努力早期预防糖尿病眼病，保护良好的视力，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

0: 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04，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呢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观看节目。您只要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邢885，邢是邢台的邢，就可以走进视频号直播间在线收看节目了。也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留言，和我们随时进行交流和互动。好，那在今天名医热线的上半段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这个话题啊，其实很多朋友都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啊，这个疾病啊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常见的一个慢性病之一了，就是糖尿病啊。根据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已经超过了11%，也就是说每10个成年人里面就有一个是糖尿病患者。而更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呢，还有大量的糖尿病前期人群，这些人群呢正站在迈入糖尿病这个疾病的门槛上哈。糖尿病尤其是早期的二型糖尿病，它并不是一旦得上就必须终身吃药打针的。在医学上呢，有一个概念叫做糖尿病缓解，也就是说通过科学的干预，很多患者都是可以实现停药，血糖长期正常的。我说了这么多哈，都是班门弄斧抛砖引玉啊。为了跟大家去讲到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肥胖代谢科，也就是内五科的杨宝发主治医师，来和我们今天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缓解这个话题。杨医生您好，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欢迎再次做客名医热线，先和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的荣幸来到咱们名医热线，我是邢台市中医院糖尿病院区的杨医生。
0: 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话题糖尿病缓解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或者您自己对于糖尿病这项疾病哈、有什么想来提问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参与节目互动。网络参与的朋友也欢迎您关注微信视频号我看邢885，留言在视频直播间随时参与节目互动。好，关注完了参与方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当中啊，杨医生啊，那其实在说到这个糖尿病缓解之前，可能大家对于我们这个科室还是有一些不太了解的地方。糖尿病肥胖代谢科，非常具体的一个名字哈。我们这个科室这个是做什么的，我们也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科室是一个专门针对于糖尿病合并肥胖和代谢这种相关问题的一个特色的诊疗科室。核心呢就是我们中西医结合客体化的管理，除了常规糖尿病的诊疗以外，我们有一些针灸埋线减肥、中医体质的辨识、口服中药、饮食运动指导，帮助大家共同去调理这个早期的这个血糖高合并肥胖的这些患者，帮助大家改善这个血糖的水平，实现缓解的这种目的。对于有适应症的患者，我们还会有一些药物嘛，可能大家也听说过，然后我们定期的会有一些减肥的训练营，在我们主任和其他医生的引导下带领大家共同走向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其实糖尿病这项疾病我自己理解的哈，杨医生还是比较特殊的，它不像比如说感冒呀发烧呀，可能我们这个时间段吃点药打点针就好了，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管理的一项疾病。我们这个科室可能更多的就是在帮着大家去非常合理科学的去管理血糖，管理我们的体重哈。好，还是服务非常全面的。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您提到的科室当中的其中一项关于肥胖这件事情。我们说现在国家卫健委也都好几年了哈，从去年开始应该是喊大家减重，也一直都在科普有关于超重肥胖对于人体的伤害，但是大家呢可能还是没有特别引起重视。我们最开始还是先来说一说有关于超重肥胖究竟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哪些危害，来跟大家继续提高一下意识，科普一下吧。
1: 首先这个肥胖其实影响的是多方面的机制，首先第一个咱们说的是代谢系统， 那肥胖是引起的是胰岛素抵抗，这也是咱们二型糖

0: 糖尿病的一个发病机制，早期的抵抗伴缺乏为主。什么属于抵抗呢？就是咱们胰岛素这个发挥的作用不灵了。就是正常情况下，胰岛素就会呢有一把钥匙打开细胞的门，把这些外周血里边的葡萄糖转化成转化成脂肪来进行储存。但在肥胖的时候呢，这把钥匙就不太好用了。那葡萄糖进不去细胞，只能游离在血液里边，血糖就逐渐升高了，就是这个意思。
1: 好，那除了糖尿病，这可是我们今天也说到的主题哈，还有哪些方面的一些危害，或者是代谢方面的问题呢？
0: 那可太多了，除了糖尿病呢，肥胖还会引起一些血脂异常。咱们就是说常见的高血脂，主要表现于一些腹型肥胖的人会甘油三酯升高、低密度脂蛋白升高、总胆固醇这些升高啊，这些血脂都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以甘油三酯升高的人群呢，还会出现胰腺炎的这个情况啊。
1: 所以人家老说这个，三高老是同时出现哈，其实也是有这个原因在的。
0: 对。
1: 对其他的身体系统还有什么影响吗？
0: 心血管系统也会有影响呀。肥胖的人，你想想，他本身一个200斤的体重的人，会代谢更重一些。
1: 对对。
0: 他对心脏的需要泵血的功能会更强，长期的这种心脏超负荷运转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就会引起这些冠心病、心衰、心律失常的这个发病率会明显的高于正常体重的人群。还有肥胖，它也是血压高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体重每增加10公斤，那收缩压就是低压，也会就会升高5到10毫米汞柱啊。
1: 没错，其实现在很多疾病哈，或者是说很多我们在科普的过程当中都会提到，预防很多项疾病，减重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是不是对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有一些影响，杨医生？因为好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触，就是比如说超重的人、肥胖的人，好像晚上更容易打呼噜一些哈。
0: 对，您观察其实是非常仔细的，大家可能在平时的时候都会见过，就肥胖的人他脖子短啊，这个时候他就会影响了他这个进气然后呼吸的这种过程，这脖子粗，他又变短了之后，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
1: 对。
0: 我们大家都说就是打呼噜鼾症嘛，然后表现就是打着打着呼噜可能会出现憋气了之后憋醒了，然后停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又
1: 对
0: 猛地
1: 对，
0: 喘气
1: 对，
0: 啊，这种导致夜间的反复缺氧。第二天主要表现为白天没精神啊，没精神，长期的这引起的高血压啊，干活也没容易忘啊，没有精力去干任何的工作，成天就是睡觉啊，
1: 没
0: 会
1: 错，
0: 更多一些。
1: 所以大家可能很多人觉得打呼噜是睡得香，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哈。还有其他一些身体系统的影响吗？
0: 对呀，咱刚才说了，体型大的人他体重大，体重大的咱们还有关节、骨关节的系统，长期的骨关节负荷过重，比如说会引起关节的劳损，导致腰椎承受的压力会更大，更容易出现骨关节炎啊、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些问题。比如说每体重每增加1公斤，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增加3到4公斤。所以说很多肥胖的患者，我们推荐早期减重的时候，为什么说不能适合跑步啊？跑步的压力对于关节的损害太大。
1: 对对对。所以，
0: 所以说，对于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些比如说内分泌系统，咱们女性的时候，好多肥胖女性会合并一些多囊卵巢啊，导致现在月经不调、不孕啊、多毛、痤疮这些情况，大家都去调激素、调水平，然后去口服这些黄体酮的水平啊，引起不孕啊。那为什么会引起这些情况？其实最终呢，还是说因为这些内分泌水平的激素水平出现了问题，这些都是引起肥胖的这些高危因素影响生育，男性的影响生育，女性的影响这个怀孕啊，还会出现一些在社交方面自卑、焦虑、抑郁的这些情绪。
1: 没错哈，所以您看，一个超重这一件事情，我们说可能以前大家更多重视到的是外观方面的一些影响，但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内在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哈，它是一个全身性的影响。但是杨医生哈，我们也有一个疑问，您比如说是不是所有比如说超重的人呀，或者是有点胖的人都会有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呢？你比如说好像我们身边也有一些看起来好像稍微啊胖胖的一些人群，他身体挺健康的哈，体检什么毛病都没有呢？
0: 有一些情况啊，确实会存在着代谢健康性肥胖，就是体重超标，但是出现代谢暂时正常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也就是只会出现一些暂时性的情况。随着年龄增长，生活方式一旦控制的不好，最终也会出现一些熬夜或者情绪波动的情况，会导致这种超过正常体重，然后进行出现了脂肪肝啊，导致出现了这些糖尿病啊、脂肪肝，或者是夜间睡眠呼吸暂停。

0: 这些情况。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肥胖的类型啊，你是腹型肥胖还是中心型肥胖？是胖在了哪儿？脸圆不圆？是不是一些继发性的肥胖？存没存在着因为其他的病理性的肥胖引起的这些问题啊？这些我们都需要进行一些系统的筛查。所以说，不是说所有的人胖啊，都是说需要引起，就是需要咱们去看看你肥胖的类型，看是原发性的肥胖还是继发性肥胖，然后来进行区分，然后进行统一的这个相关的治疗。所以说我们在个人方面的话，也要看自己的大致分一下自己的类型。当然，有的减重人群可能分看自己的体型，体型比如说中心性肥胖啊，这种就是苹果型身材，以
1: 肚子大
0: 肚
1: 一
0: 子
1: 些，
0: 大为
1: 对对
0: 主。
1: 对，
0: 对对对，这种代表你内脏脂肪高，就合并一些脂肪肝、高脂血症、甘油三酯高这些情况，有可能内脏脂肪在包裹着你这些胰腺、胆囊、肝脏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你的肥胖，如果是梨形的肥胖，就是下半身腿这一块、胯这一块啊，肥胖为主，那这个时候你的肥胖就可能相对更安全一些。
1: 不同的肥胖相对来说，它可能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哈。这个我们稍后再展开说。杨医生，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主
1: 哎，
2: 播。
1: 您好。
2: 我想帮家属问一下，我的家属他去年刚得的糖尿病，他体重有点多，是190，就将近200斤体重。去年刚得的，44岁，去年刚得的，用的药用的那个司美格鲁肽和肝精打的这个药，当地医生说那个。司美格鲁肽有减肥的作用，就是他这个减的是现在吧，他用了几个月成了180斤，然后就停止在这个位置上，再体重也再也不对下不来。看这个司美格鲁肽能不能加量？
0: 那您现在司美格鲁肽大概用的多大剂量呢？
2: 他那个就是拧到头了，应该是。
0: 那就1毫克，是1毫克的吗？
2: 好像您那是1.0。
0: 1.0，那就是这咱是这个减重版的司美格鲁肽的，可以是加量的。咱现在应该用的还是这种降糖版的，然后降糖版的最高剂量就是1.0。如果您在符合适应症的这种情况下，可以确实可以加量，可以考虑替换一下减重版的这些药，这个往上加一加，有1.7和2.4毫克的。争取把他的体重再往下减一减，不过还是从说看他的饮食方面再去进行一些具体的细化啊，比如说看他饮食习惯是怎么样的，平常喜不喜欢加餐一些小零食或者是什么，看他这饮食方面再去比较调整一下。
2: 他饮食吧，从去年查出以后，就按照医生，就是我们是沙河的吧，当地规定的就是减少了一些米面碳水的摄入。
0: 对，主要是这些精致碳水。
2: 他这个司美格鲁肽，你说还是有两种不一样吗？
0: 对，有两种不同的规格。咱减重版的那个商品名字叫诺和肽，还有一叫诺和莹，它们的里边的药物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可以再更加的，就是加量，有1.7和2.4毫克的版本，确实是可以考虑去选择。
2: 就是诺和肽的那一种可以加量是吧？
0: 不，诺和肽最高就是1.0了，没有再加量的空间了，就是可以换其他的版本。
2: 其他的版本也是司美格鲁肽吗？
0: 对的，对的，
1: 这位朋友这个情况，杨医生，我在想，他需要比如说，去找医生，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具体再进行一下评估，然后看具体去打，继续打这个，还是再加量，加量多少，怎么样的一个，
0: 对，
1: 去
0: 需
1: 说
0: 要
1: 一
0: 需
1: 下，
0: 要。还是我们建议您在进行可以，线下去咨询一下，就是看你不适不适合，而且有不光咱们不能光靠这某一种减重的药物，比如说咱有一些其他的药物，有一些劣质类的药物，其实也是减重的，包含咱们的双胍类，其实也是有一些减重的功效的话，也可以去联合治疗。
2: 二甲双胍，它也在口服。
0: 对对，可以看一下您口服的剂量，另外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您肥胖的类型啊，是不适合加。这个可以去选择，有这种选择的条件，但是还是咱们 去

0: 大家再看看，
1: 对，单纯从您这个描述，可能我们会觉得家属这边现在体重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哈，
0: 嗯，
1: 还是有其他的各种方式方法可以去帮助他通过这种医学的方式来去达到一个减重的效果。
2: 对，
0: 他查出以后就打的这个肝四酶格鲁肽和那个肝精，
1: 嗯，
0: 肝中从45还是46，现在是36，减量了已经。 您可以到时候拿上您的病历，我们需要判断一下您的胰岛功能，看有的时候这个胰岛素对于您这种肥胖类型的话可以直接撤的，嗯，需要具体分析一下，把如果把肝经撤掉的话，有可能你四酶格鲁肽不需要加量，体重可能再进一步下降。
1: 对，还是要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的哈。
0: 对，
1: 因为
0: 胰岛素本身是增重的。
1: 嗯，
2: 哦，胰岛素还增重。
0: 对对对，
1: 嗯，
2: 哦，那个。
0: 它这个减不下来的原因就是肝经也有关系，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哦，这四酶格鲁肽属于胰岛素吗？不属于，它属于 GLP-1
1: 类药物，不属于胰岛素。哦，嗯，好，明白了，谢谢。嗯，好，那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线下再具体了解一下情况，调整一下这个用药的方案和方式，好不好？好，谢谢。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嗯。
3: 看来这个控制体重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肥胖的人群也是分类型的，说到了一个有关于腹型肥胖，就是苹果型身材哈，是这个相对来说危害会比较大一些。它的这种肥胖除了外观上，就我们就好多人可能会觉得肥胖就是肥胖在外观上了，可能大家忽视掉了对于我们这个器官内在的这肝脏这些脏器的这种周围的这种脂肪的一个增加哈。我们说腹型肥胖
0: 的危害它是不是重点就是在这儿呢？对，很这些腹型肥胖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代谢相关的危害因素。
3: 嗯，
0: 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可能一些年轻的患者喜欢去一些健身的中心啊，或者什么他们那儿有人体成分分析，判断你内脏脂肪的程度。这些其实包裹在咱们内脏脂肪，比如说在胰腺脂肪肝啊肠道的这些内脏脂肪，他们会源源不断的释放这些皮下的游离的脂肪酸和各种炎症因子， 使咱们身体形成一种低炎症的状态，直接进入静脉循环，然后导致咱们血糖血脂的这种失控的情况。比如这些垃圾囤积在这个地方，本来应该都去清除掉，但是这些炎性物质没有地方去释放，那只能持续的在损害咱们身体的健康，导致血管的
3: 这一些斑块或者是形成。嗯嗯嗯，没错。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的肥胖类型呢？比如说尤其是您提到的这个比较伤害比较大的这种腹型肥胖呢？
0: 咱们是一个非常简单啊，就是说咱们可以量自己的腰围，就是以肚脐为中心啊，拿一个皮尺去量自己的腰围。如果男性大于90，女性大于
3: 55厘米的时候，这就是可以诊断为腹型肥胖了。
0: 嗯嗯，对，这是一个比较直观比较简单的方式方法，大家可以去测量一下哈。这个需要空腹测量还是随时测量？嗯，我们建议其实是空腹测量，因为这个皮尺量的程度你确实也跟吃饭有关系，
3: 对对对，
0: 就每天固定时间点吧。
3: 嗯，那就是最好是空腹的时候我们也能控制在这个数值以下哈，这样是比较理想一些的。好，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哈，这个内脏的脂肪是会直接影响肝脏的健康的，那是不是就是会导致我们现在很多人体检的时候都会在体检报告上看到的三个字脂肪肝呢？嗯，这个脂肪肝这个还需要给大家重点说一下啊，很多体检报告看到脂肪肝三个字现在已经觉得大家都有，好像就跟没事似的。
0: 好多人都有，
3: 好像就跟没事似的，但
0: 到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了。它这个病名字变化就说明它跟代谢就是有一个直接密切的关系。
1: 嗯，
0: 它的发展呢其实也有一个过程，最开始是一些单纯性的脂肪肝，就是肝里边肝细胞里边进了脂肪啊，这些脂肪呢会囤积在肝细胞里，引起了肝细胞的纤维化啊，最终导致肝纤维化、肝癌啊这种情况，其实也有这种风险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过程呢，可能存在10年、20年。
1: 嗯，
0: 但是同时肝脏它是一个合成血脂和合成胆固醇，还有合成这些肝脏这个肝糖原的这个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这脂肪肝之后，肝脏的负担太重了，引起了你这高脂血症，尤其肝酸脂高、血糖高。所以说他们都是在互相联系着的。
1: 对，就是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并不是单独独立存在的一些器官，都是有互相的联系的哈。那它对全身的这种影响，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0: 对于咱们全身的理解，就是你存在着脂肪肝了，就是证明你存在着胰岛素抵抗的因素了啊。因为存在脂肪肝之后，然后肝脏实在是没法把这些脂肪都代谢出去了，那下一步就会出现什么？有很常见的另外一个指标叫甘油三酯升高啊，甘油三酯高证明你又合并另外一个这个代谢相关的危险因素了，所以说在他们这两个的共同作用下，哎，血里边这个血糖也会出现失控，他们逐渐会引起一些血糖，它会引起一些血管的问题，导致冠心病和脑梗塞的发生。
1: 对，没错。那我能这样理解吗，杨医生？就比如说我们体检的时候出现了脂肪肝这样的一个症状哈，就需要去赶紧查一下自己的血糖和血脂这些指标是不是正常了呢？
0: 对，因为脂肪肝不是所有的胖人都会有啊，其实瘦的人也会有。
1: 对对对。
0: 因为脂肪肝它本身一个代谢的因素啊，咱们说现在空腹血糖大于6.1，就算叫糖耐量异常，大于7.1就可以有可能要诊断糖尿病了。所以说还咱有北方人嘛，就是尤其是这种以精致碳水这种饮食为主啊，吃的米面比较多，尤其是蛋糕、奶茶或者小甜点又特别多。现在那很多人啊，其实是以餐后血糖升高为主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出现脂肪肝，又出现容易出现疲劳乏力的这种情况，证明你可能身体出现问题，大家可以去测一下你的餐后血糖啊，或者去医院做一个系统的糖耐量也是可以的。
1: 对，其实这个关于血糖的检测，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有疑问哈。您刚才提到了空腹血糖，还有餐后血糖，可能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还是有什么餐一、餐二、餐三哈？这些是都需要查吗？他们是有不一样的一些评判标准吗？
0: 其实咱们来说，作为诊断，比如说你看你的血糖升高了吗？只需要说做一个空腹和一个餐后2小时就行。2小时的话，但是我们还是说这个2小时要做的尽量标准一些。比如说你需要吃150克的馒头，或者是七十五克的葡萄糖水来去刺激餐后血糖有没有升高。
1: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测试的方式和方法哈。
0: 对对。
1: 对，好，所以在这儿，如果说大家有发现脂肪肝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糖和血脂的监测也需要去重视起来哈。可能全身都在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代谢异常的一个警报哈。好，那我们再来说回今天的这个大主题哈，杨医生，就是如果出现了脂肪肝，它是不是就证明我们有可能得糖尿病了？他们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吗？
0: 有关系，因为他们现在就刚才给大家说过，它叫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他们包含血糖，其实就是要当然都叫代谢病，都是内分泌疾病相关引起来的这种状态。那共同作用下引起的血糖升高，咱们那个进一步引起这贝塔细胞啊分泌的压力过大，以前可能它分泌3个胰岛素就能把血糖降下来，那需要出现了这些胰岛素抵抗的因素，可能需要分泌10个血糖胰岛素才能降下来。那这个10个你长期的高分泌，那胰岛功能可能就累着了，然后就会出现糖尿病的这种早期表现了。
1: 您提到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其实很多人也都老听到哈，有人会觉得你胰岛素抵抗了，是不是就跟糖尿病划等号了？或者说这个胰岛素抵抗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我们也具体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就是当出现肥胖，尤其是内脏脂肪高的时候呢，咱们就是胰岛素抵抗的状态，这把钥匙不好了。就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比喻，就是比如说一把钥匙以前能开10扇门，那现在只能开3扇门了。那可能需要更多钥匙去开门。那这个时候呢，短期内咱们这些钥匙还够用，那时间长了这些钥匙就不够用了。那可能分泌很多种胰岛素，它血糖仍然就下不来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糖代谢的异常了，就会出现这个诊断叫二型糖尿病了。
1: 它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吧？不是说一上来就确诊为糖尿病了。
0: 对, 对，
1: 最开始应该是出现胰岛素抵抗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对。有一种说法就是咱们确诊为血糖糖尿病之后，就是符合糖尿病标准之后，这个时候你胰岛素的功能已经下降了30%左右了。
1: 对，说到这儿哈，其实有很多朋友有一个疑问，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血糖监测的仪器哈，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血糖的这种重视程度也在提升。有人会发现自己的血糖啊，您提到的空腹还有餐二都是正常的，但是他有的时候在半夜会出现血糖很低的情况，他去查哈说这个血糖很低，其实也是胰岛功能的一种就是障碍的表现，这个说法正确吗？
0: 一部分正确。
1: 这
0: 得分情况。第一种是天生的，就是没有代谢相关的时候，那个时候低血糖现象。第二种就是咱们这种糖前期人群胰岛素抵抗的因素。比如说你晚上吃的这顿饭，你吃了什么东西？你吃的这个东西里边，你喝了很多啤酒、饮料， 或者是这种精致的碳水特别多，导致的你胰岛素出现了高分泌的现象，有可能会出现一些2点钟、3点钟仍然血糖在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水平，那个有可能会出现凌晨就是饥饿感特别明显，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考虑可能就是因为胰岛素抵抗引起来的这种情况，
1: 也是要分情况的哈。
0: 对对对
1: 对，好，那我们能不能这样去理解呢，杨医生？就是如果说只要减肥了，控制好了体重，我们不超重了，就和糖尿病能够去说拜拜了呢，或者就不会让它找上门了呢？
0: 那个减重啊，确实咱们预防和治疗二型糖尿病的一个有效的手段。有一个咱们国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是那个大庆研究，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做的一个研究，在国际上都非常有影响力。研究发现呢，对于糖尿病前期的人群，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就是如果控制饮食、增加运动，能够使糖尿病的风险发病降低58%左右。那这个效果其实要比很多的降糖药都要好的。而且对于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呢，减重也可以带来巨大的获益。我刚才说引起的血压高，引起血脂高，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那个降脂的、降压的药物都可能会减少，这些体重减少15%以上，很多早期糖尿病的这个情况就可以得到缓解，有可能实现停药的。
1: 有可能实现停药哈。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糖尿病，它现在大多数呈现一种家族遗传式的这种倾向哈。
0: 对。
1: 那如果比如说像自己的长辈、直系亲属、父亲呀啊，或者祖辈，他有出现过糖尿病这样的症状，如果我们控制体重、控制饮食，有可能不得吗？还是得的概率会非常高呢？
0: 有可能不得呀，先天因素只占一个方面，你后期的生活方式改变仍然很重要，就是虽然它是有一些遗传倾向，但并不是因为这并不是一个遗传病，只是说它存在着高危因素。那你后期的经过长期的生活方式管理，你就是饮食方面很严格啊，精致碳水就是很吃的很少，然后早睡，然后也不会熬夜，也不会出现那些经常在外边吃外卖或者是喝酒啊、吃烧烤的这种情况，那就可能就是很久也不会得。
1: 对对对，所以虽然说有遗传的这种倾向哈，但是大家还是要去掌握预防和去让他这种怎么说呢，去远离他的一些科学的方式方法才可以哈。好，也要提示大家，北京时间的16:31，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肥胖代谢科，也是内务科的主治医师杨宝发杨医生，就有关于这个糖尿病缓解与肥胖管理的科学之路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3、21302444以及21302555，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者是想咨询交流的，都欢迎您通过热线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杨医生继续和大家分享。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
2: 成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00至5: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3、21302444、21302555。
3: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 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专家李启，专业领先护肛肠，无痛微创还健康，还你前程似锦，让你后顾无忧。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医疗美容科徐丽医生。美丽从健康肌肤开始，我们会有我们专业的技术，通过光电类、技术类等治疗方法，为大家的美丽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首席专家刘志祥。常检查，常健康，远离肛肠疾病，告别难言之隐。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心脏科李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患病率日益增加。那么如何对抗甜蜜的负担带来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我们糖尿病心脏科将竭诚为广大糖友的心身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二科的刘辉。有志痛苦相伴，无志轻松一生。预防肛周疾病，从日常做起。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整形科孟苏玉。烧烫伤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一种常见的意外伤害，它不仅带来身体的痛苦，严重的烧伤还会造成机体的永久的伤害。烧伤后正确的现场急救能够缩短愈合时间，减轻和避免形成瘢痕。
6: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好，北京时间的16:3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肥胖代谢科杨宝发杨医生，就有关于糖尿病缓解与肥胖管理的科学之路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哈。我们下半段呢继续来说今天的主题哈，其实这个话题大家接触到的少一些，叫做糖尿病缓解，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呢？它是治愈了吗？能这样理解吗，杨医生？
8: 这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一个核心话题啊，糖尿病缓解的，就是说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说的缓解呢不是治愈，其实这两个词儿也是有区别的。那治愈呢就是意味着疾病完全消失了，以后再也不会复发。但二型糖尿病它毕竟它是一个慢性的代谢性疾病，它和遗传呢、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都有相关。那一切上目前还不能说是彻底治愈。而缓解的定义就是在不使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血糖仍然维持在正常范围，并且持续至少3个月以上。
7: 那是所有人都能够实现这个，就是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哈都能实现您提到的这个糖尿病缓解吗？
8: 也不是的，糖尿病缓解其实也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实现的。那一般来说，越早期病程越短，胰岛功能够好啊，肥胖程度越明显的这种患者，缓解的可能性就会很大。尤其那些刚确诊不久，比如说确诊时间不超过5年的啊，糖化球蛋白不是特别高，体重超标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呢，是缓解的最佳人群。可以给大家列一下哪些人更容易实现缓解。第一个就是当刚才说的病史5年以内确诊的第二个就是胰岛功能还可以的，血糖水平不低的。第三个就是存在着腹型肥胖超重的这些患者。第四个没有合并严重的并发症的。这些通过积极的干预就很容易实现缓解。
7: 对，但是不得不说哈，那个现实情况就是现在很多病程比较长的糖尿病患者也不少，比如说已经这个糖尿病患病时间10年以上了，那还有机会能够达到您提到的这个糖尿病缓解的这个程度吗？
8: 对于一些病程长，胰岛功能可能会下降的比较明显了，完全缓解的程度会确实会大一些。但是即使做不到完全缓解，通过减重还有一些规范化治疗，可以显著的改善血糖控制的水平，减少用量，减少并发症的风险。所以说不管病程长的，积极干预都是有意义的。
7: 都有意义哈，所以不要只是去盯着5年以内这样的一个数字哈。
8: 对，
7: 都要去积极的应对哈。
8: 对，
7: 网络平台有朋友说哈，说这杨医生，我听说这个糖尿病缓解需要减轻很多体重，是不是呢？
8: 减重确实糖尿病缓解的关键。咱们国际上其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叫 DIRECT 研究，是一个英国做的。研究发现，对于体重超标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通过严格的饮食干预实现减重，体重只要

0: 减轻15%的患者中有接近90%实现了糖尿病缓解，而且减重越多缓解率越高。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个体化还是要进行的，一般来说只要能到15%到10%之间，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就能看到明显的代谢改善，
1: 对
0: 部分患者也就能也能实现缓解，当然减得越多概率会越大。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上半段期也提到了有关于超重肥胖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个内分泌影响有多大哈。
0: 对对，
1: 所以减重还很重要。
0: 嗯，
1: 那是就减重就可以了吗？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提实现您提到的这个糖尿病缓解吗？
0: 当然缓解办法肯定是综合干预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叫 五管齐下五驾马车共同干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营养干预，就是我们饮食，这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环，因为糖尿病它毕竟就是一个饮食相关性疾病。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运动啊，第三个是药物干预。
1: 嗯，
0: 比如说比一些新的减重药物，比如说还有一些胰岛素的一些强化，那早期血糖高的人群可能适合早期的一些强化解除高糖毒性。
1: 嗯，
0: 那第四呢就是现在中医中药这块大家都很去年吃好的很好的这个穴位埋线。
1: 嗯，
0: 中医的体质辨识，包含我们现在特色的这个中药调理。第五个就是心理和行为的干预，包含你自己的提高重视健康的这种行为矫正。
1: 对，
0: 这些都很重要。
1: 五驾马车哈，
0: 嗯，
1: 大家都非常了解。那说到您提到的这个中医的治疗，其实现在大家关注度非常高，会觉得更健康而且更持久，更怎么说呢，就是更加的能够治根本哈。那我们邢台市中医医院作为这个中医特色医院哈，我们说在治疗糖尿病或者是说在这个肥胖管理当中有哪些具体的应用，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吧。
0: 针灸减肥其实是我们现在还是在非常火的一个特色项目。
1: 对，
0: 那它原理是啥，就是从中医来说，糖尿病病机啊，很什么就是胃强脾弱，其实就是说胃的消化功能太强，老是想吃东西，脾的运化程度弱了，
1: 哦，
0: 那吃进去的东西代谢不了，就变成了这种痰湿啊，
1: 嗯，
0: 脂肪堆积在体内了。
1: 嗯，
0: 那针灸了通过刺激这些特定的穴位，比如常见的咱们说的足三里、中脘、天枢、丰隆、三阴交这些健脾化湿的这种穴位，起到调理脏腑的作用。
1: 嗯，
0: 啊，咱抑制这种食欲中枢，改善着胰岛素抵抗，延缓了这些胃排空，
1: 嗯，
0: 其实还是效果非常好，
1: 就是让我们的胃跟脾两个之间，啊，匹配度会更高一些，能够相互更好的配合一些。您提到针灸，有人说啊，说针灸比较麻烦嘛，总是要去了之后还需要去在那儿待挺长时间哈，现在埋线也特别的火，是不是杨医生？
0: 对，
1: 这个和针灸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它可以理解为就是长效的针灸，那传统的针灸是留针20到30分钟，取出来就慢慢的刺激结束了。
1: 嗯，
0: 埋线呢就是把可吸收的蛋白线埋入穴位内，在它的体内可以慢慢的吸收，持个整个过程会持续半个月左右吧。
1: 嗯，
0: 进行持续的刺激穴位，相当于24小时都在扎针。
1: 嗯，
0: 所以说优势就是埋线作用时间长，不用天天往医院跑。
1: 嗯，
0: 一天一般就是10到半个月就行。
1: 哎，
0: 比较适合咱们现在上班族工作忙没时间做针灸的这些情况。
1: 对对对，埋线一般就是有没有禁忌呢？比如吃大部分朋友都适合吗？
0: 嗯，也是有的。我们根据一些情况是看你适不适合埋线，比如说这些有的一些有过敏体质，或者是凝血功能异常，或者是有一些急性感染，最近感冒发烧这些情况，确实就是我们会暂停这些相关的治疗。
1: 对，一说到中医治疗，大家总是听到一个概念哈，中医叫做这个辨证体质辨识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不一样的人用的方式还不一样是吗？
0: 对，不一样。就是咱们中医认为就是人的体质分为9种，比方说平和质啦，还是气虚质啦、阳虚质啦、阴虚质啦、痰湿的这种情况。那不同体质的人群肥胖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调理方法也不一样。就算是穴位埋线，你用的穴位
1: 也不一样，
0: 他用的穴位选择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还是针灸这个埋线，我们还是要找专业的中医师才去进行一个体质的辨证之后，
0: 对对对对，
1: 再去确定我们的治疗方式哈。
0: 嗯，
1: 好，这是外用的。也有人说了，说是不是可以外用加内服一起来呢？中药是能减肥吗？
0: 中药可以去调理体质。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大部分人现在痰湿质的痰湿内盛的这种肥胖型嘛，很多见。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开一些方子来给他健脾化痰。
1: 嗯，
0: 啊，有一些生脾虚的人群，或者是一些阳虚质的人群，可以用真武汤啦，或者有灵桂竹竿啦，反正是调理体质的这种经方吧。
1: 嗯，
0: 会有一些进行选择。
1: 嗯，
0: 如果实在喝不了中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水丸啦，或者这种，
1: 嗯，
0: 类似于中成药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可以更好用一些。
1: 嗯，没错哈。听您说了这么多哈，大家也会感觉到，糖尿病缓解它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也不是单独一个方法就能够解决的，也是需要一个长期。

0: 的综合的哈，从各个方面多方面配合的一个理念哈。那说到这儿，我们来说点具体的吧，杨医生哈，就是真的患者有这方面的需求，他来到咱们科室之后，我们具体会对这个患者进行一个什么样的管理呢？
1: 我们首先会根据他情况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0: 嗯，
1: 包含我们需要量身高体重，
0: 嗯，
1: 算你的 BMI 值，
0: 嗯，
1: 腰围血压这些基本的指标，
0: 嗯，
1: 还需要做你的空腹血糖，
0: 嗯，
1: 糖化血红蛋白，
0: 嗯，
1: 肝肾功能，血脂，胰岛素的 C-type 的水平，
0: 嗯，
1: 必要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糖前期的人有可能加做糖耐量实验，
0: 嗯，
1: 看你的甲状腺功能的水平，
0: 嗯，
1: 来了解你的饮食习惯，还有你的生活习惯，你的工作习惯，
0: 嗯，
1: 心理状态，这些进行综合的进行评估，
0: 对，整个来去进行一下相应的这个了解哈，全面了解您之后制定一个方式和方法。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在咱们医院咱们科室还有特色的这种减重训练营的活动哈，但是今天由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再具体的跟大家说了，线下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对于糖尿病的这个缓解有什么样的这样的疑问，也欢迎您可以来到邢台市中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肥胖代谢科找到杨宝发杨医生哈，具体根据您的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方案。那我们今天上半段的名医热线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稍后呢在16:50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骨三科康宪刚主任，具有关于脊柱内镜技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优缺点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收看。也谢谢杨医生，谢谢您，欢迎您日后常来节目中进行科普哈。今天谢谢您的科普，我们跟大家说声再见吧，下期再见，也欢迎您持续关注锁定收听。那杨医生再见，
1: 再见。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民热线温馨提示。
2: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儿科赵丽丽。孩子的健康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从出生到成人的这段时期，孩子的保健及各种健康问题交给我们，用我们的专业换您的信任。
4: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肾内科郑慧娇。肾是人体清洁站，一旦受损，健康警报拉响，我们要养成每年1到2次尿常规及肾功能检查的习惯，使得肾病能被早发现早治疗，以防肾衰竭发生。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医科的霍俊杰。癌症并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控的，建议大家保持健康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

0: 定期进行防癌体检，通过科学的预防和规范的治疗，我们完全有可能战胜癌症。
1: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皮肤科石云，摆脱牛皮癣，轻松生活每一天，希望每一位银屑病患者都能够合理用药，规范治疗，减少共病的发生。
2: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神经内科的杨立格，凝神聚力，我们是脑健康的守护者，守护您的大脑血管通畅，神经功能正常，让你每天都神清气爽，步态稳健，
3: 搏斗生命节拍，守护生命引擎。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四点，欢迎锁定收听。
5: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直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都是可以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骨三科的康宪刚康主任。康主任是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比较擅长的是脊柱微创治疗、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胸椎管狭窄，还有颈椎病、骨质疏松性的椎体压缩骨折等常见的脊柱疾病，对运用脊柱内镜技术和椎体成型技术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哈。如果大家在骨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康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康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骨三科康医生啊，很高兴和大家能共同来探讨骨科的一些常见病，尤其是脊柱方面的咱们最常见的腰椎突出腰椎管狭窄颈椎病、骨质疏松比较多哈。今天咱们就这个腰椎间突出症这一方面的相关的知识给大家一起聊一聊。
4: 嗯，好，非常欢迎康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的脊柱内镜技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哈。相信可能有很多人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比如说是坐的时间太长了，或者是熬夜呀，或者是长期的弯腰从事一些劳动活动，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平时面对电脑啊，或者是低头伏案等等，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出现了这些肩膀啊，包括这些腰部的这些不适的这些症状哈，可能大家也会发现这种疾病真的是越来越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尤其是上班族体力劳动者都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很多人腰不舒服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我可能是太累了，我可能休息一下就好了，但是呢总是反反复复，然后呢久治不愈，轻微呢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严重的话呢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不敢弯腰，甚至是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去走路，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生活质量哈。那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像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这个脊柱内镜微创技术呢，已经成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些主流。它的这些方案呢，相对来说它的创伤更小，恢复起来更快，它的这个安全性呢更高，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优势哈。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患者朋友也会有一些疑问，大家可能会说，哎，那我这个腰突它适合不适合做手术？或者是这种手术它到底能不能根治，会不会复发呢？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么我们在聊到我们这个话题之前，我们首先还是要去给大家去说，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听过这样的一个名字哈，但是从专业上来说，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划分呢？主任，
6: 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多发病啊，在我们

0: 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老百姓经常说的坐骨神经痛啊，其实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个表现啊。现在腰间突出症呢，年轻化确实是年轻化了啊。十六七岁的一个，你看前两天接了一个病人，17岁一个小女孩，她就腰间盘突出了，啊，太年轻了是吧？这是对我们的现在我们的生活的压力也是比较大，工作繁忙啊，这个长时间的一个姿势哈，对某个部位受力的比较多，就可能引起这个椎间盘这个蜕变或者老化，提前老化，本来应该是人的蜕变老化呢，40岁50岁以上就慢慢才老化，有的人在十几岁16、17岁就慢慢出现了老化的张力下降，
1: 其实呢，刚才通过这个介绍，我们也会真的会发现，像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也是不仅仅是老年朋友的一些专属。不仅仅是我们之前可能更多的是这些老年的这个退行性的一些病变，但是现在真的是由于我们各种生活压力也好，或者是生活的一些不良习惯、姿势也好，越来越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了，对吧？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就说到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哈，那还有哪些需要去给大家去补充的吗？
0: 腰椎间突出以后呢，它主要是引起这个向后侧突出，后边这个脊柱的后面啊，椎管往椎管里边突出，椎管里面是啥呢？就是硬膜囊和神经根了，它压迫到神经根呢，就引起一侧的腿疼麻，就是老百姓说的坐骨神经痛，一侧的腿痛啊，有的人说我得了腰间盘突出，我腰不疼了，我腿疼了，哎，其实是病在腰啊，症状在腿。有的还压起那个，就腰无敌的，腰靠上腰一二那个部位，压迫马尾神经的话，也可以引起大小便失禁的这种情况也是有
1: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比如说什么坐骨神经痛啊，或者压迫到神经，大家可能会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它怎么会跟这个神经有关系呢？它主要就是受到这个神经压迫，所以它才会出现这些突出这样的一些症状吗？
0: 对。腰椎间盘呢，就两个椎体之间那个叫椎间盘，椎间盘的后边就是神经。如果你往后边突出，它正好压，神经是非常非常娇贵的啊，一碰它，它就出现，这个麻木啊、疼痛啊，如果长时间压迫啊，会出现这个肌力下降，引起这个老瘫痪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如果长时间压迫，没劲儿了腿，老百姓说腿没劲儿了，无力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赶快就需要手术了。
1: 好，其实看似我们这个，你像这个腰啊，包括这个背部啊，都是一个就是我们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所以它的压力有的时候真的是挺大的，看着它好像比较坚强坚硬，但是其实它也挺脆弱的，是吧？
0: 对，神经这个东西啊，确实非常脆弱哈，就像我们常见的脑血栓啊什么，是不是啊？其实也是把血管堵了，神经缺血了，缺血以后呢，出现一个肢体的瘫痪。你看恢复的都有，如果早期的能够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啊，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就不老后遗症，对吧？如果压迫时间长，出现肌力下降，这样情况下就不容易恢复了。
1: 好，其实呢，也是有不同的这个类型，也是看它到底压迫在哪里，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哈。那有很多朋友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像走路无力呀，或者是腿疼？本来大家可能会说，我不就应该是在这个腰部附近疼痛吗？你像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它一般典型的一些临床表现有哪些呢？它就是腿疼，还是腰疼，还是有哪些典型的一些症状能够让我们去跟其他的这些疾病做一个鉴别呢？
0: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首发症状有以腰痛为主的，有以这个腿痛为主的，还有以腰腿痛同时出现为主的。一般的我们的腰痛一般说有个放射性疼痛，什么叫放射性疼痛呢？就是我们一弯腰一活动，给过电一样，像一个腿的放射，我们八九不离十就应该认为它可能是有腰椎间盘突出了，或者走路时间长了腿麻、憋胀，一条腿这种情况我们也有可能考虑它是腰间盘突出了，但进一步确诊呢，还需要进行做 CT 或者核磁看它哪一个阶段突出，然后我们临床症状是看哪一个部位的出现症状，哪个肌肉出现的力量减弱，或者哪个腿上哪个部位出现麻木感，如果能够核磁上或者 CT 给临床症状一一对应，我们这样的它这个病基本上就算是确诊了。
1: 好，就是基本上就表现还是比较去容易去鉴别的哈。但是刚才也说到，去到医院之后也需要去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去进行一个确诊，因为这些症状我们只能够通过医生的这些经验去做一个大致的判断，对吧？但是还要看这个病变到底在哪突，

0: 是吧？吐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还是需要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是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需要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到民意热线的节目当中。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

0: 景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4: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5: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6: 名医热线温馨提示。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心内科的王忠良。健康生活从心开始，让我们用专业与温度守护每一颗心脏的铿锵跳动。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刘荣哥。顺畅的呼吸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石。当顽固性的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喘憋等问题来袭，不仅会扰乱生活的节奏，更可能威胁生命的健康。顺畅呼吸是我们呼吸团队永远的追求。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中医科的杨少军。传承千年智慧，护佑现代健康，我院中医科资深医师望闻问切辩证、针灸、推拿、中药等多元施治，慢性病、疑难病都能精准施治，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二科沈立杰医生。现代肿瘤发病率逐渐升高，保持良好生活方式，进行肿瘤早筛早治，注意体检，防患未然，造就完美人生。我们用专业与爱为健康保驾，为生命续航。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3: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7点03分，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 88.5 FM 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
1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骨三科的康宪刚康主任。康主任比较擅长的是脊柱微创治疗、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胸椎管狭窄，还有颈椎病、骨质疏松性的椎体压缩骨折等常见的脊柱疾病，对运用脊柱内镜技术和椎体成型技术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如果大家在骨科方

0: 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是脊柱内镜技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哈。其实呢，在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呢，已经带大家去了解到什么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哈，也了解到它的一些症状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去说一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技术哈，叫做脊柱内镜技术哈。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技术呢？跟我们以往了解到的技术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1: 这个脊柱内镜技术啊，就像我们医生的眼睛一样啊，做手术啊，我们用这个镜子啊，镜子就像比筷子稍微粗一点啊，它的尖端有一个摄像头啊，有一个摄像头，我们把皮肤呢拉，就开一个啊7毫米或者8毫米个小孔啊，然后把这个镜子送到我们这个突出的那个部位。哎，外面有个显示器，哎，我们就从中就可以看到那个突出的部位啊，从外表我们就看见是吧？从个镜子这个成像，我们从屏幕上就看到了突出的部位。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拿一个钳子嘛，是吧？我们叫髓核钳，哎，把突出的这个髓核，哎，给它摘除，哎，不压迫神经了，手术就结束了。是不是非常简单呀？听着，
0: 就是这样的话，就可能会更直观，就把这个镜子伸进去，而且呢，就是直接就接触到这个病灶，就把这些哎多余的这个压迫神经的这个组织就把它取出来，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0: 而且呢，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安全，而且创伤可能会更小，是吧？
1: 创伤非常非常小，这个我们做用这个脊柱内镜技术了，这个椎体上它有两个正常的自然通道，一个叫椎间孔，一个椎板间隙。啊，神经啊都在这个椎管里边的，要达到这个要进去这个椎管里面，我们传统手术啊需要把这个椎管都要切开，把骨头要凿开，然后才能看见里边的神经和椎间盘，你要把这个椎管凿开以后啊，它椎管的稳定性它就不行了，没有稳定，不稳定，所以说我们做开放手术呢还要打钉子哈，把钉子再给它打上，然后打钉子打上以后。固定住啊，用螺丝给它拧紧啊，两个椎体之间呢不再晃动，所以伤害就比较大了。而我们的脊柱内镜技术呢，这个椎体上面有两个孔，一个叫椎间孔，通过这个孔，我们就直接进到椎管里边，把这个椎间盘给它取出来，是从侧路，还有后路，从后边两个椎板之间有个间隙。有个缝儿，我们叫个小缝儿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镜子啊，我们镜子一般是6.2、6.3毫米这样一个镜子，进到里边，把突出椎间盘给它摘出来，不压迫神经了，它的症状就改善了。所以说，你看这两个手术的方案，你就可以看得到，它没有破坏脊柱的正常结构，没有改变它的结构，所以说对这个身体的影响啊特别小，恢复就特别快。
0: 刚才说到就是有两个通道哈，就是都可以去进入到这个地方把这个病灶取出。那我们就是在选择的时候是遵医嘱呢，就医生说哎我可以去选择这个通道呢，还是根据患者的这些意愿啊，包括一些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技术疾病呢，还是怎么样去选择这个通道呢？
1: 这两种技术呢有共同点有偏重点，就是看突出的部位，如果你突出的部位靠中央的话，我可能通过后路椎板间隙，如果是极外侧椎间盘突出非常靠外的，我们就从那个外边的椎间孔进行把它去除掉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是看突出的部位，在哪里，我们才选择这种两种术式。
0: 那这个就既然说到是这个微创，可能就是刚才像您说的，就像筷子那么大，7毫米到10毫米的可能就比较小，所以说它不会留下就是很大的这个疤什么的，是吧？
1: 对，它基本上没有哈，7毫米的一个小孔，就能把问题解决掉。
0: 好，我们刚才也是了解到它的一个这个优点哈，就是它的这个创伤比较小，而且呢，进入的话比较直观，是吧？那还有哪些这个优点呢？也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
1: 我大家打个比方哈，这个神经呢，就像我们家里边墙上的墙里边那个电线一样，电线如果电线断了怎么办？灯不着了，电线断了，用我们传统的方式是怎么办？把这个墙拔开，对不对？你把这电线露出来啊，墙都拔开以后啊，把那砖头都切开以后，露出电线，然后我们把电线接上，接上就完了吗？ 是不是不能玩呀？是不是把墙还得垒上啊？
0: 嗯，
1: 抹上灰啊，把那砖头再垒上，哎，然后这样我们才算修复完成。即便是你垒上，是不是跟原来也不一样了？
0: 嗯，
1: 是不是把它整个这个结构都破坏掉了？
0: 嗯，
1: 即便你再修复它，你跟原来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脊柱内径是怎么办呢？这个电线它有管道，对不对？我从这个管道进去，哎，我前面有摄像头，往里进，我看，我沿这个线我去找去，找到那个部位以后呢，哎。我就可以给它接上、
0: 嗯、
1: 然后接上以后、哎、我肉眼那个屏幕上我都看到那个接好了以后我把镜子再退回来、
0: 嗯
1: 哎、就像我们的长镜一样都是这样做的是不是、
0: 嗯
1: 哎、通过管道进去我们这也是这样通过这个锥体的两个锥板间隙或者锥间孔我们进去把这碎块给取出来、
0: 嗯、
1: 所以说它的一个优势创伤小第二优势是不破坏脊柱的正常结构、
0: 嗯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虽然说这个电线修好了神经修好了但是如果说把这个结构修复好的话就像你刚才说不可能跟之前一样这个砖头也受伤了这个这个比如说这个灰啊或者什么的这个还是需要去重新去给它打造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呢还是恢复起来也是有一定的时间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就已经不是原状的那种感觉了
1: 对对对
0: 好这是它的两个优点那还有哪些优点呢
1: 咱们那个镜子呀它有放大的作用啊放大作用放大了以后有什么优点呢一个很小的一个病变它给你放大到5到10倍对不对你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很小的病变那个放大你在镜下一看哦这个病变这么大其实是很小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把病变切入的也是非常干净的
0: 嗯
1: 你肉眼有可能看个小米粒这个东西在我们镜子下看可能是个黄豆大一样的东西我们一看哦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我们要拿掉其实相对来说、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切的就很干净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视野放大啊神经根显示比较清楚啊准确的去除啊突出的髓核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们麻醉方式也比较灵活我们可以局麻全麻也可以局麻局部麻醉在术中呢我们可以跟病人进行交流啊他不是腿疼吗、
0: 嗯、
1: 我们术中把髓核夹出来以后哎还给你问哎病人还腿疼不腿疼啊啊我说不疼了啊不疼了基本达到我说还有点疼哎我们再找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部位哎、
0: 嗯、
1: 还有没有掏干净吧里边是吧、
0: 嗯、
1: 哎我们再进行操作、
0: 嗯、
1: 所以说这样跟病人有个互动啊、
0: 嗯、
1: 这样的话术后的效果哎就会更好
0: 嗯虽然说他是打着这个麻药的但是他也是
1: 能
0: 够感觉到这个
1: 他是局麻一般是局麻、
0: 就是能感觉到其他地方还有没有疼痛感、
1: 啊、对对对
0: 是吗他
1: 是局部的麻醉、
0: 嗯、
1: 局部麻醉就是不影响腿的就是局部的一个皮肤的一个麻醉、
0: 嗯、对那这样的话我们最起码做一次手术哈、
1: 嗯、
0: 能够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是吧
1: 嗯,
0: 嗯好还有哪些优点
1: 再个就是它的最终目的优点是啥就是说恢复症状减轻特别快、
0: 嗯、
1: 啊损伤呢还比较小啊能够早期的下床哎有这种优点我觉得病人 不相而知应该选择哪、
0: 嗯、
1: 但是它也有它的适应症不是说这个脊柱微创能做所有的腰板突出症、
0: 嗯、
1: 它是有一部分是能做的有一部分是不能做的、
0: 嗯、
1: 所以说叫我们要术前进行评估看适合哪一种、
0: 嗯、
1: 我们才进行下一步的手术方案。
0: 嗯，好，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它的这些优点哈，当然任何一种手术方式可能都会有一些优点和一些缺点哈，那我们也给老百姓去说一说它的这个症状的这些突出症的这个缺点就比如说用这个脊柱内径去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话
1: 它的缺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镜子啊你学习的时候这个学习曲线是确实是比较长的、
0: 嗯、
1: 尤其是单轴内径它这个学习时间很长技术要求也比较高啊经验不足的你可能减压不彻底啊病人就随时残留复发、
0: 嗯、
1: 啊老病人哎呀你做这个镜子的时候会不会有复发呀复发是有的
0: 嗯
1: 现在我们去说一下这个手术的方式哈手术其实这个手术啊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单纯的椎间盘摘除就是单纯的实际上我说这个单纯摘我们用镜子也可以单纯摘但是我们用肉眼也可以单纯摘这是一个手术、
0: 嗯、
1: 再一个手术叫融合手术把椎间盘去除了以后把全部的椎间盘里边的髓核全部去除以后然后中间植入骨头植入骨头以后然后打上钉子就是把两个椎体变成一个椎体了让它长到一起这叫融合所以说你这个突出这个椎间就是我们掏髓核了以后呢复发没有有没有复发你我们比开始给哪一个比如果给这个融合比当然肯定有复发率要高了你做了融合了当然融合这个手术创伤太大 它还引起临近阶段的一个

0: 最近蜕变，所以说对于年轻人来不适合这个，你说有没有复发？应该跟传统的单纯开窗来手术来比，这样的比来的话，它的复发率就很低了。你单纯开窗就肉眼做，我们要拿镜子做，要比肉眼做这种效果要好得多，所以它这样比就复发率要低了。你不能跟那个融合来比，现在我们镜子也可以做融合，在创伤小的情况下也可以做融合手术，这样比的情况下，它的复发率就低了，所以说以前不做那个脊柱微创的手术，这个他们说脊柱微创那个不做这个脊柱微创手术的这种医生呢，他们这都做了这种融合了。你要这样来比的情况下，肯定是这个脊柱内镜这个你复发率要高，因为它有椎间盘，对吧？它掏了一部分，但是还有一些椎间盘以后也可能有突出啊，这是没有破坏正常脊柱结构的情况下，有的东西它就有突出的可能。你这没有了椎间盘了，肯定就不突出了，是不是？
1: 就是保留它本身的这个组织了，是
0: 对，
1: 吧？
0: 我
1: 就
0: 保留
1: 是，
0: 它本身的这个正常结构，你是破坏它的结构了，
1: 所以那个更根治，
0: 那对呀，根治，但是它的副作用并发症很多。你比如把这个椎体融合了，它5年或10年以后，这个椎体上下2个椎间盘，它就有发生病变了。所以说做融合手术适合于老年人，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的人生还长，对不对？没到30岁，这个椎间盘都突出了，对不对？你把这个融合了，你上下2个怎么办？它是不是加速它的突出啊？
1: 好，那刚才是了解到它的这些缺点，也了解到它的这个优点了哈。那可能刚才很多人都说，那既然它这个复发性比较少，而且安全性比较高，操作起来呢也相对的精准，那是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能去做这个手术呢？它有哪些适应症和一些禁忌症，也给大家去说一说哈。
0: 对，它的有它的适应症，适应症呢，首先是这个单阶段的，椎间盘突出就一个阶段，因为它椎间盘它因为那个植入内镜技术啊，看的范围是确实比较小的一点点啊，所以说要一点一对一精准比较精准，精准呢你就是必须是一个椎间盘的突出，腰痛和或者一侧肢体的放射性疼痛。非常准确啊！你这个椎间盘，你这腿疼，就是我这一节引起的，就是这一个点引起了。这种情况下是腰椎间突出症这个用脊柱内镜做这个手术的，绝对适应症了啊。再一个就是说，年轻人比较合适啊，岁数大的就不在岁数大的，如果是岁数比较年龄比较大的这种情况，有多个阶段的椎间盘突出，好几个，那就不适合这种用内镜了，那就需要去切开了。当然了，如果岁数比较大的这种，年龄比较大不能做切开手术的，需要姑息性做一个这样的手术，也是可以做的。我们想减轻一下，能缓解缓解症状，这种也可以是做脊柱内镜的。如果这个压迫出现肌力下降这种情况出现这个腿都不能没劲儿了。这是手术指征，也是开放手术，但是也是，这个单纯的椎间盘突出，也是这个，脊柱内镜的手术的指征如果是单阶段能确定这个引起肌力的，就是这一节，我们也是，适合做脊柱内镜的，再一个就是包容性椎间盘突出适应受压，症状，一般是1-4-5的一个阶段的，像这种，比如说这种肌底比较窄的肌底。鼓出个泡来，或者是脱出的游离的这种髓核，能证实就是它这个突出引起的，我们也可以做脊柱内镜，把这个脱出的髓核取出来，症状也能改善。但是所有的这些做这些手术呢，第一个要点就是不能有椎体不稳，对吧？有椎体不稳的情况下，我们就不适合做这种手术了。如果合并椎管狭窄的也是可以做的，我们可以在脊柱内镜下进行这个椎管成型这也是可以的术后复发的这种椎间盘突出是不是还可以做脊柱内镜呢？有一部分如果是年轻的这种病人，还是说那句话，椎体比较稳定的没有滑脱没有这种不稳的，我们还可以。做这个，用镜子来把它突出的髓核进行取出来也是可以的。
1: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它的一些适应症哈。那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没有办法去做这种手术了呢？
0: 不能做手术的这样一个刚才我已经说了一部分了，就是

0: 滑脱的。什么叫滑脱了？也就是两个锥体之间有晃动啊，不稳定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适合做这个脊柱内镜了。你做完以后，病人还是不稳，对不对？
1: 因为
0: 还是
1: 找
0: 要
1: 不到它到底在哪里，是吧？
0: 不是找到在哪里是一方面，但是他做完以后，他椎体不稳定，他来回晃荡，这个就需要做融合。刚才我传统手术一样，把这椎间盘全部取出来，中间只剩骨头，打上钉子，然后两个椎体长到一起。如果你不稳定，你把髓核掏了，它也更引起不稳定了啊，进一步加重不稳定，引起腰痛或者腿痛。所以说，不稳定的这种，有滑脱这种，我们不建议做这个脊柱内镜。再一个就椎骨狭窄，如果是单阶段的椎骨狭窄啊，145最常见的145，我们是可以做脊柱内镜的。如果比较广泛的，整个椎骨都狭窄了，这种情况下，也不适合做脊柱内镜，我们就需要进行开放手术啊。还有就是椎间盘完全钙化的完全钙化的比较巨大的、比较硬性的突出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建议做这个脊柱内镜，但是也能做啊。这种如果是年龄比较大的这种，我还是建议做开放进行融合手术。如果年轻的这种比较年轻的20岁、30多岁这种情况，也可以做。如果岁数大的，我觉得还是做融合比较好。再有像脊柱感染的这种肿瘤的，我也不建议做这个脊柱内镜哈。严重畸形的、侧弯的这种，都不适合做。单纯的腰痛没有下肢症状的这个症状，这个不明确只有腰疼，没有腿部的症状，没有老百姓说坐骨神经痛的这种，我也是不建议做脊柱内镜手术的。
1: 好，刚才呢说到了一些这个禁忌症哈，也说到了一些他们这个手术方式的一些优点和缺点，相信大家对这项技术已经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那至于能不能做或者适合不适合做，这个也是需要去做一些检查，去进行一个术前的这个评估哈，会进行一个严格的评估，然后去做，看到底能不能去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一位朋友咨询说，经常腰疼腰酸，他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了呢？就已经有症状了，腰疼腰酸。
0: 这个临床上，这好多病人都在问，来了以后，哎呀，我是不是得了腰盘突出了？我腰疼，我腿酸，我不舒服，有一部分人呢，并不是腰盘突出虽然你做了个 CT 有时候做了个 CT 上写着我这你看，我今天写的是腰盘突出症，我有腰疼，我是不是腰盘突出了？哎，这还不一定，就是因为我们 CT 上诊断，我们 CT 上可以它报告上一般都写腰椎间盘突出，它是有突出，没错，1到40岁以后的人呢都有突出，但突出了以后对神经有没有压迫呢？它没有压迫神经，我们不叫腰盘突，它只是一种现象影像学一种表现，所以它诊断腰盘突出，但是我们临床诊断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症，就因为这个症字有症状了。你压迫神经了，我们才能诊断腰盘突出。
1: 好，这个还是需要去做一个区分的哈。就是普通老百姓可能会觉得腰椎间盘突出跟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我们的理解可能就是他们就是一样的，是吧？但是需要去有这个症状去做一个判断哈。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他说腰突的这个腿疼和脚麻、腿麻，它和普通的这个肌肉劳损怎么样去区分呢？这个可能确实有很多人都区分不了啊，大家都会觉得反正就是腰疼腰酸，怎么样去跟平时的这个劳累呀或者劳损去进行一个区分呢？
0: 腰椎间盘突出症呢，这个病它是压迫神经所造成的并不是肌肉像肌肉劳损呢，它是局部的肌肉是引起的。如果你这个出现腰疼出现了腰部疼痛通过按摩呀、理疗啦，按摩一次，第二天好了，不疼了。一般的这种情况都不是腰盘突出症腰盘突引起神经扎破不会一天两天就好它的腰盘突出症治疗呢，需要第一个治疗方法就是卧床休息卧床如果初次的突出，卧床休息一般是4周用一些消炎神经就是消肿止痛的药物慢慢可以缓解这个劳损呢，就是说是肌肉的问题，对不对？长时间做引起腰部的酸胀疼痛不适这种情况通过按摩、理疗、烤电好了，基本上都不是。腰部的腿痛和腿麻，

0: 哎，这个有可能是哈、啊，是腰盘突出，退麻证明是对神经有些影响，对不对？当然，腰盘突出症，有好多疾病要给它鉴别，比如说滑多也可以引起，是吧？啊，还有那我们常见的一个病，梨状肌综合症，它也是压迫坐骨神经，啊，也是可以引起腿麻的症状。所以说，这个就要去进行影像学啊，做一些 CT 啊、核磁啊，需要进一步进行鉴别了。
1: 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像这个久坐、久站，还有这个弯腰干活，哪个最伤我们的腰椎呢？
0: 这个腰椎的受力最大的这个动作呢，就是久坐，啊，坐着是对腰伤害是最大的，有时是站着的是可能是站在它的2到3倍这样一个承受的压力，所以说久坐非常非常不好，所以说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上课哈，都要40分钟，40分钟啊，要下课去活动活动，走动走动，其实也是这个原理，长时间坐对腰椎，承受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好，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久坐的话，可能对他这个腰椎伤害比较小哈。其实殊不知，久坐的话，对他的这个伤害还是比较大的哈。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去改变一些我们的这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坐的时间长了，哎，我们就站起来走走，是吧？运动一下，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些腰椎都是有好处的呢？那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像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些患者真的是特别多。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去预防它的发生呢？这也是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哈。
0: 对，这个什么动作啊，什么样一个姿势，都不要时间太长。时间长就容易引起劳损啊，劳损时间长也没有力量，肌肉没有力量，尤其是我们的腰背肌没有力量。没有力量的话，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这个脊柱啊、椎体上或者椎间盘上，这样就会引起椎间盘的老化，弹性变低，这样就会引起突出。所以说我们平时活动应该在45分钟或者50分钟以后呢，进行腰部的进行活动。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腰背肌的功能锻炼，平时呢我们也可以进行，老百姓说一二飞啊，其实是练背部的肌肉。背部的肌肉力量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缓解腰部的这种，对脊柱对这个椎间盘的压力，延缓它的衰老，这样的情况下，它的突出的几率，就会减少。
1: 可能刚才说到这个运动哈，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在纠结一件事儿，就是说我这个有这种症状，我到底能不能运动呢？是吧？我到底怎么样去运动？这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哈。你像他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建议他运动吗？
0: 急性期是不建议他们运动的，等症状缓解以后，没有症状了，我们可以，由浅入深的这样去锻炼腰背肌的功能，这样的话，肌肉力量大了，我可以缓解他们的症状，
1: 所以说还是要去增肌哈，这个肌肉对我们的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部位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好处的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掌握一些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朋友咨询说年龄比较大，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他能做这个脊柱内镜手术吗？合并一些基础病的这些朋友。
0: 年龄比较大的这种病人呢，如果微创做不了，开放更做不了，对不对？当然了，你到医院以后住院以后呢，当然肯定要控制血压、控制血糖啊，让它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对不对？血糖你控制在8.4以下，对不对？血压也不能太高啊。到医院可以进行这个药物去控制在正常这个或者我们适应的手术的适应症范围之内，这样我们就可以做脊柱内镜手术。
1: 就是把这个基础疾病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
0: 对
1: 内，
0: 对对
1: 但是
0: 对。
1: 这个年龄不是一个问题，是吧？就他只要是身体各项指标正常，就适合做这个手术就能，是吧？
0: 这个人呢，人与人的差别是很大的。有的人90、80、90，身体还特别强壮；有的人50、60，他身体就不行了。所以说，看他们的身体指标，
1: 好，也是要看综合的一个指标，并不是单纯的一个年龄就限制住大家了，是吧？好，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在这里还想问一下康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的出诊时间是周一全天啊。我们的外科门诊有一个专门的脊柱微创专病门诊啊，周一是全天啊，就是脊柱微创的门诊 啊。
1: 嗯，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脊柱微创方面，包括一些腰椎管狭窄，还有胸椎管狭窄、颈椎病、骨质疏松症，还有一些骨折呀等等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骨三科来找到康宪刚康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康主任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脊柱内镜技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些优缺点，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嗯，谢谢大家，再见。
1: 嗯，好的，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我们的成长N次方，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

0: 孕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1: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的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每一周都会有一个学校走进我们的节目，本周的话是邢台市三一庙小学，而今天是周四，依然的是我们的名师时间。我们也非常的高兴邀请到的是三一庙小学教导处主任郭文超郭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呢来聊一聊语文的学习。而我们今天的话要关注的就是语文学习当中的阅读理解。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如果说呢，你也想要啊跟我们的郭老师来进行咨询的话，也欢迎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1302332、21302442、21302455，您可以直接跟郭老师来啊电话沟通。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直接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点赞、留言。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每周四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
2: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1: 是的，这里呢是我们的名师时间。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三一庙小学教导处主任啊，我们的郭文超郭老师。我们接下来的话，请郭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有请。
3: 主持人您好，在直播间和在电台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之前呢跟我们的主持人沟通，然后呢主持人说我们最好找一个大家家长们非常困惑的问题，能够每一次节目都能帮家长来解决一种困惑。
1: 对，
3: 其实呢我想想自己教学很多年啊，开家长会也好，还有家长的一对一沟通也好，其实更多家长吐槽这个小学语文方面的呢是孩子们都遇到阅读理解题啊特别的头疼。
1: 嗯，
3: 明明课文呢都读懂了，可是答题的时候呢就是答不到点上，拿不到分，写了一大片一分不得，要么就是写的少踩不到点。那这情况怎么办呢？那我就希望通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能够解答家长的这种困惑，也解决我们小学语文的阅读理解丢分这道难题。干货满满啊，希望大家好好来听。很多孩子做阅读理解题的时候我就发现啊，他是没有什么方法的，就是自己想到哪儿答到哪儿，完全是凭感觉。其实跟大家说一个颠覆大家认知的真相，我们答题并不是靠做，更多的是靠找，就跟我们很久之前玩那个游戏找茬游戏一样。90%的答案其实都在我们的文中，让孩子学做一名小侦探，从文中找线索去挖掘。那今天我就先教给大家第一个方法吧，主持人。
1: 好，
3: 那就叫四步解题法、解密法。那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当拿到一个阅读理解题的时候呀，千万不要让孩子急于读题，因为我们很多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都说带着问题去读文章，但是如果在语文的这个做题的过程中，他没有先去看文章，没有对文章的有一个粗略的认知，他的题他也不会记到脑子里。
1: 嗯，
3: 就像我跟您说了一件事，然后再提问，您再听这个课文，您肯定就认真的去往那方面听了。但是如果我先让您看题，你对这个问题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0: 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先去让孩子粗略的把文章读一读，然后能够初步感知这篇文章在写什么，然后呢再去读带读问题，然后再带着问题去读课文。但是在读问题的时候啊，不是说我空读问题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要拿铅笔去画着关键词，然后再去读问题读课文，读完以后最后带着问题读完课文以后再去做题。
1: 哎，那这里面会不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在考试当中哈，面对这种题型，孩子们心里实际上他是有一种慌的感觉，所以说他们可能想不到这么细致的方法，就觉得说我就先看一遍到底是考什么，然后带着这个问题马上去找，甚至有的很多孩子他是不读整个文章的，他直接可能就去找答案，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0: 是的，我觉得主持人一看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能了解小朋友这种思路是吧？那这样也没有关系，那就用我第二种方法，就是如果说时间比较紧，或者是孩子没有耐心，那就让他拿着铅笔去读题，但是记住画关键词。
1: 哦，关键词，
0: 对，
1: 对，实际上你看阅读理解啊，一说到这确实是容易失分的，就是经常我们跟孩子也提到，孩子在阅读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是有重音的，就是我们在平时朗读的过程当中，你就应该知道哪儿是重点，哪儿应该重读，实际上当你在重读的时候，也是在把这个意思表达得更清晰，
0: 对，
1: 甚至我们读过，就是我们经常读的话，我们甚至都知道问题会问在哪儿。
0: 对，我们的主持人也相当于半个专家哦，这个是对于低年级来说是非常有效的。就是老师有时候在低年级做题的时候，也会先读阅读理解，整篇文章，然后再去读问题。这时候就能从老师的这个口气当中，从他的重点重音地方，我们就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但是对于中高年级来说，更多的是自读。可能这个方法就要用到我们方法第二了啊。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字不离词，词不离句，也就我们所考的所有的字也好，句子也好，词语也好，你都要去找它在哪里，在原文的哪里，一定要联系上下文来理解，这就是它的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说精准定位。一般遇到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画关键词，你就带着关键词去读文章，你看在文章的上下文当中呢，其实就是有答案的啊，这是第三步。
1: 好，这是我们说在阅读的时候，
0: 哎，
1: 那我想问一下郭老师，就是我们在小学阶段的话，你像低年级还不会涉及到阅读理解，一般低年级是不是就
0: 会有一个短的，
1: 也会设计，
0: 对，一些短的小文章很有趣的，哪怕一个小儿歌，也会，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阅读理解，一次铺垫。
1: 对，因为我在想呢，就是可能低年级的同学是不是先从这个看图说话，是不是从这儿开始，
0: 那是他写作那部分了，先看看图说话。
1: 然后我还以为是到了这个中高年级可能就涉及到了一些我们说难点，就是尤其是我们很多的文章是大家平时没有读过的啊，这个类型也好，包括内容也好。好，那您刚才说到了这几个方法，那我们也请郭老师来给我们具体举个例子好不好
0: 啊？然后呢，像读完以后呢，刚才跟大家说了，就是找到了精准问题答案以后呢，你还要看题答分。就是有时候呢，这个题比如说让你做阅读理解的一个这个题的时候，你看它四分啊，你就知道可能我要两个点或四个点要答啊，根据这个分儿猜。然后呢，他是一般老师给分的时候是按一条给分的，几个点给分的。
1: 这突然就让我想到了我们原来上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好多答题也确实，
0: 对，
1: 就当时我们就是有点懵，我们都是属于不会考试的孩子，但是人家会考试的孩子，人家会通过这分儿该知道答几条。
0: 对，主持人太谦虚了啊。你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个题目，就说小明迟到了，文中说小明为什么迟到，然后呢答案在问题的时候就说小明为什么迟到呀，有些孩子上来就来一句因为小明起晚了，这是最直白的，但是这种题一般都很难拿到分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脑补的画面，就是课文中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一句话来说的。所以最好呢就找文中句子，比如文中这样说，小明为了科技节准备一个模型，然后他2点多才睡觉，所以闹铃响了他没听见，然后早上他迟到了，那问为什么迟到，他起晚了，这就是孩子们脑补的画面啊，这是0分的。那就跟看后面比如说4分，那就知道了，从原文中找到这句话

0: 你把它拆解为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小明为了准备模型，然后2点才睡，睡晚了。然后第二步就是导致他闹铃响了没有听到啊，所以这才是两步走，两个打分点。
1: 哦，就是这个，确实，我觉得好像，就跟我们小的时候，也许是相隔太远啊，我都已经忘记我们小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答过这种阅读理解。但是确实，这是一个答题的方法，就是我们应该按照这个思路来答题。这样的话呢，一清晰，第二的话，哎，拿分儿也拿得更稳当。
0: 对的，对的。
1: 哦，对，你看，大家有的时候就是要注意，尤其呢，就是我们在引导孩子的时候，也会要提醒孩子要注意，这就是我们说不要走弯路。
0: 对，是这样。
1: 好，那刚刚的话，您举的这个例子，然后还有哪些的话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0: 还有一种孩子也特别让人着急，就是
1: 呢？
0: 他心里门清啊，但是他写出来落笔以后全是大白话啊，这样的孩子写不到答分点上，那就是他缺少这种法言法语，其实就是没有自己的方法。其实答题是有公式和模板的。我经常因为我教的高年级也比较多了啊，经常说孩子们总是老师我会呀，怎么答不对呀？我说教给你一种模板啊，他就跟个公式一样，你就去套它，绝对没有问题，能够答分。
1: 这个是针对于高年级的孩子
0: 中高吧，
1: 啊，中高年
0: 中
1: 级
0: 高年级，
1: 啊，就是大家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阅读方法，只不过我们是需要去答题，哎，更精准的能够拿分儿。好，那接下来郭老师，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这几个方法啊。
0: 比如第一个吧，就是词语解释法，这也就是有一年我们做这个教学成绩抽签吧，算是失分最多的。然后呢，在教研员分析的时候，我觉得教研员分析的很有道理，很多老师都没有注意到啊。当然，我们今天呢不光是给老师，就更多的是给家长，如何去辅导是吧？陪伴孩子阅读，还有就是孩子自己能得到什么样的方法，这也很重要。就是比如说问一个词语的意思，孩子们总是答它的表意。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妈妈今天就是回到家后看到满桌的饭菜，喜出望外。然后很多人答的时候，孩子就说什么叫喜出望外呀？很高兴啊，这就是一个干瘪。你不能说他解释不对，他原意上是解释对了，但是他不够丰满。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该说啊，原文本意是什么？它的本意就是因为意想不到而感到非常的开心惊喜。然后呢，我们在文中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妈妈进屋以后看到满桌饭菜，感到非常惊喜，所以她非常开心。所以她的本意和她在文中的意思双向的啊，都要达到的，都要达。
1: 对，您说的这个又提了个醒儿，就是很多同学他会好像在答题的时候就会特别的言简意赅，就这种太言简意赅，就是我们说了词汇量匮乏，就是不够丰满。你看您刚才举这个例子特别好啊，就是妈妈喜出望外啊，那就是说为什么会喜出望外？就是那种妈妈很开心、很高兴。确实，你要说吧，也不能说错。
0: 答了像没答，
1: 说的挺好，跟没说一样。
0: 对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要把这种具体，他为什么开心，要把它说到。
0: 对，是这样
1: 啊，
0: 的。
1: 好，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例子？
0: 再比如说赏析一些句子的时候，孩子们特别害怕一些赏析题，就是这个句子好在哪里呀？其实也是有它的一个模板在里面。就是我经常跟我们班学生说，就是运用了什么，表现了什么，表达出什么，就是运用了什么，一般就是运用了什么样的修辞手法
1: 修
0: 啊，
1: 辞，
0: 表现出了什么，就是表现了事物的什么特征，最后就是
1: 表
0: 表
1: 现，
0: 达了什么，就是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情感。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现在可能听起来比较那个笼统，让它具象化一点。比如说，月亮啊，像一只圆盘啊，挂在天上。那我们就可以说了，说这句话呢，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表现出了月亮又圆又亮的特点，表达了作者对月亮的喜爱之情。哎，这就完美了。
1: 好，大家注意听啊，各位同学和家长，对我们在解答的时候也能够把它思路哈，就是更清晰。哎，举例，月亮像一只圆盘挂在天上啊，我们在赏析的时候就是运用了什么，
0: 表现
1: 表
0: 出
1: 现出什
0: 什么
1: 么，
0: 特征？
1: 然后表达了什么。
0: 如果再加一个关键词，就是。

0: 生动形象地表达出什么了。哎呀，这个阅卷老师就更开心了，呀，这孩子很懂。
1: 哦，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的时候你要会知道就是出题人他的想法，
0: 对，
1: 以及会运用这个答题，
0: 对
1: 啊，就在这个词上也是要有一些这个巧妙的地方，
0: 嗯，
1: 就是哎，生动形象的哎表现出了啊什么月亮这种圆亮啊，
0: 对，
1: 这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点啊，就是原来我们经常也是跟同学们也会聊到一个啊，我们一块儿出去旅游，大家呢就会去形容风景，
0: 嗯
1: 啊，有的人就说。哇，老师，这山真高啊！就是，嗯，好，嗯，挺好。然后这个同学的话，你看他就说，哇，这个山连着山。然后这个就是每个同学都过来，然后说一句。后来我就在想，哎，同学们，你们想想，看到了这个景，你会想到哪些词？然后你会。能不能把它哎比喻，就是用修辞，甚至你可以用夸张的方法，对吧？
0: 对。
1: 然后我就说，你看，如果你要是能够想到一些诗句，
0: 嗯，
1: 我们站在山顶上，哎，会当凌绝顶，哎，那就不一样。
0: 对。
1: 啊，你看，你也可以说是哎层峦叠嶂，
0: 嗯，
1: 哎也不一样。但是就千万不要说是就在我们脑海当中，哇，老师这个山真高啊！你看这山还连着山，这山这个什么就是山外有山哈，就是这山后边还有一座山，就是它也是会显得，就是我们在表达上会略显有点就是
0: 词汇量不够，
1: 对，就是就怎么说，就是略显不够丰富，
0: 对，单薄，
1: 嗯，对，所以说您看，就是在我们做这个阅读理解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哈。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学会用词，
0: 嗯，对，
1: 嗯，
0: 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其实很多孩子呢，他是很热爱生活的，但是他没有表达出来。
1: 嗯、
0: 其实没有表达的原因就是他的阅读量。积累不够，所以他还没有做到要就是我们都说啊，就什么这个吟诗三百首是吧，哎，下笔如有神的，他起码能写出来，但是他现在没有达到这个量，量变还没有达到质变，
1: 对，
0: 所以他就拿不出这些您说的好词佳句、
1: 嗯、
0: 是吧，甚至引用一些那个古文、
1: 嗯、
0: 古诗他还是做不到，
1: 对，
0: 这也是我最后想跟家长说的啊、
1: 嗯、
0: 最后想跟家长说的。
1: 没关系，我们一点点来说。实际上确实在这个做题是一方面、
0: 嗯、
1: 实际上在日常的积累也很重要。
0: 对，
1: 就是我们学生的话，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就是生活它就是一本书。
0: 对。
1: 啊，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它可以让我们去发现。
0: 对。
1: 发现之后的话我们就去探索。
0: 嗯。
1: 哎，如果说我们不知道，那好，那正好就可以请教老师。
0: 嗯，对。
1: 哎，这样的话我觉得这种求知。啊，这样的话去探索，然后最终的话可以转化成我们对于学习的一种乐趣。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嗯，
1: 是。那还有的话就是您跟我们说哈，还有一个哪方面的，就是孩子们答题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很僵化？
0: 对，他们有时候遇到段落的问题的时候，
1: 嗯、
0: 也会有一点懵啊，孩子们。你看，其实段落呢，其实我们小学常考的啊，就比如开头的。开头文章呢就是一般就是开篇点题的作用啊，总领全文作用，设置悬念的作用、
1: 嗯、
0: 说到结尾呢就是什么总结全文、
1: 嗯、
0: 点明中心，照应开头，升华主题，但更多的考的就是过渡段，
1: 嗯，
0: 过渡段考的特别多，有时候会说哎，第二自然段在文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很多孩子直接就来一句承上启下，
1: 嗯，
0: 其实这就是答了吗，答了，但是他的分会拿不全、
1: 哦、
0: 那到底怎么做呢，其实就是像盖房子一样，就是每一个段落啊，就像盖房子一样，就像每一个段落在房子中间，就像不同作用的砖头，
1: 嗯
0: 啊，他们各司其职。所以说到他的过渡段的时候，我们就要跟孩子们除了承上启下作用统一的来说以外，他还要说他总结了什么，他引什么下文。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比如说，有这样一句话说。比如第一段写了一个小明平时非常调皮，
1: 嗯，
0: 然后第二段又说了说啊，但是有一次事情的发生让我对小明刮目相看，然后第三段又写了小明救助小鸟，然后做了这种非常让人感觉非常有热心非常有爱心的小朋友的这个事情，是吧？
1: 嗯嗯，
0: 那家长呢就一定要提醒孩子们，其实在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先回答说这一段在文中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承接了，他首先总结出上文描写的小明同学非常的调皮，然后他又引出了小明同学救助小鸟的这个情节，啊，这样子来写呢

0: 就是能让人刮目清，刮目相看的情节，这样才能叫是完整的大题。这个就是更多的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段的作用。
1: 哎，我略微的能够听懂了，也就是郭老师今天讲的一个重点，我们刚才说了啊，就是阅读理解的话，它不一定非。

0: 哎，就是写到这个纸面上。
1: 对的，
0: 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让这个答案更丰富，也
1: 是，
0: 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能拿满分儿。
1: 对，
0: 嗯，
1: 对呀，
0: 好，那我们先进行到这儿。刚才的话，真的跟大家也是分享了很多的干货，而郭老师的话也跟大家举了很多的例子。也欢迎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哎，您可以呢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13-0233，或者的话，您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您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呢来留言啊互动。好，那郭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们一会儿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7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依然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那今天的话，我们请到的是三一庙小学这个政教教务处主任郭文超郭老师。那我们也跟大家呢来分享的就是阅读理解的解法。那当然我们今天主题的话，郭老师也说了一个重点句子，就是阅读理解它不是做出来，而是找出来，很多的答案实际上就在这个题目的本身。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学会阅读，更能够学会理解。好，我们接下来的话继续欢迎我们的郭老师那刚刚的话我们确实在这个实例当中也跟大家说了一些如何做题的方法，包括如何拿高分甚至拿满分。但是在高年级当中的话，我们也知道阅读理解它的程度也不一样，它的这个题型也不一样。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郭老师，在高年级当中的话，哪一部分的题型它属于阅读理解当中比较难的呢？
1: 那就是情感分析题了。因为像一些说明文什么的，它有数字的表明，是吧？情感分析题是特别让孩子们头疼的。
0: 什么叫做情感分析题？
1: 比如这里面表现出母爱的，是吧？师生情的，这都叫情感分析。
0: 对，就是能够就是把情感的一些这个相当于内心当中的一些这种感觉表达出来的。
1: 对的，对的。
0: 那这种题的话，孩子们失分是一般失在哪儿？也是这个词的表达的不准确，还是说他理解的偏差？
1: 一般孩子们还都能知道作者表现的是到底是喜爱还是憎恶，这个能表现出来。但是孩子们不知道怎么答，答的还是单薄。比如说就是表达了什么什么喜爱之情，他们可能就这么简单一句。但是正常有一个这个情感类的一个问题，它有一个公式是这样的，就是本文通过记叙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呢赞美了什么什么样的品质，然后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这是一个非常，或者是告诉我们什么样一个道理，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答题的模板。
0: 我觉得真的好多同学的话应该好好的听听我们今天这节课我们这节大师课讲的真的很细。我在想，如果当年我要是知道了这个答题的公式，我应该都会很容易的。
1: 那多了个文豪，少了个优秀主持人。
0: 不。

0: 当时确实语文成绩还是不错，可是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还真的是没有这些公式，我完全不知道。但我觉得通过是，相当于把，我也是在答题的时候会把它口语化，就是我们经常可能说得多，然后老师讲得多，自然而然可能形成了一种答题的模式。但是现在我们直白的可以告诉孩子们，就用这样的一种句式就可以来答。您看，孩子们，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刚才郭老师讲的，哎，通过记述了什么样的一个故
1: 故
0: 事，
1: 事，
0: 就把这个故事我们再形容一下，哎，说明一
1: 简
0: 下，
1: 单的概括一
0: 啊，
1: 下，
0: 然后我们赞美了什么什么的品质，哎，表达了什么什么样的情感，然后告诉我们什么样什么样的道理，啊，这真的是一句话就一下，我觉得醍醐灌顶，
1: 他其实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时候说的可能能说到这些，
0: 嗯。
1: 但是我们是没有逻辑、没有层次的。他这个是层层递进的，然后
0: 嗯
1: 表达出让那个阅卷老师感觉到我们这个思维能力啊，思维能力是非常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是非常好的。
0: 嗯，哎，那会不会造成一个误解？就是，这个判卷老师的话一看，哟，这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答，那会不会形成一种制式
1: 他更多的是看内容吧，更多的是看
0: 呢？
1: 内
0: 哦，
1: 容。
0: 还是看内容
1: 你
0: 啊。
1: 要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个点儿，你答到了，但还要答好，你不能有偏差，偏差肯定错的。所以说，他要更多的是看内容，模
0: 哦，
1: 板是让你表达的更有逻辑性。
0: 嗯，好，那您再给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
1: 比如说啊，一
0: 嗯，
1: 个父亲，比如一篇文章里面写的，一个父亲在雨夜里送了生病的孩子去医院。
0: 嗯，嗯，
1: 然后如果说，哎呀，这篇文章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呀？如果让有些孩子说，就会说，表达了我对父亲的爱。就是很单薄的那种哈。如果说满分的答案应该是本文通过记叙了，父亲在雨夜里送孩子送医啊，带孩子送
0: 嗯，
1: 医的这个故事，赞美了父亲的深沉和无私的父爱，
0: 嗯，
1: 也表达了作者对父亲的感激和敬爱之情。你
0: 嗯，
1: 看这里面，我们把这个爱改成了深沉和无私，又把什么对父亲的这个感谢，表达成了感激、敬爱，这样用词也丰富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呢，让老师也感觉到，哎呀，他的孩子在答题的过程中，他是有自己逻辑思维，而且他的词用的不单一，哎，非常的丰富。这样的阅读理解题，我觉得打分，拿分就不成问题。
0: 这个你看，就是针对于我们高年级的同学，对吧？啊，那你看，突然就是您说到父爱，就突然让我想到了，就是这个朱自清的《背影就是为什么会想到这一篇呢？我就当年我记得在学的时候，嗯，那个时候就自己还小，就不太理解，啊，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啊，父亲为什么要去买橘子？啊，为什么要翻过这个月台？啊，为什么作者就要把父亲这种就是这种蹒跚啊，那种就是好像不是很优雅，甚至也不是很轻松的这种动作，然后就描写的那么的细致。就当时我在读的时候，嗯，我并不是很理解，嗯，甚至当时说在表达了父爱，我就没有理解他父爱在哪儿。就是这当然这是我当年哈，然后随着你看。年龄的增长，然后慢慢的话，我们就能够读懂啊，在描写的时候，就是你有多久没有观察过你的父亲，就是你有多久没有真真正正的跟你的父亲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可以去接触，可以去交流，可以去沟通。然后父亲的话，一般这个角色指的好像就是不太善言辞啊，然后只能是用实际行动。所以说，你看他反而就用这样的一个，好像看似不起眼儿、看似很正常、就是很家常的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就描写了，哎，父亲他在，就是在细腻的爱，就是对孩子，啊，
1: 之前呢，你看您刚才说的那个，我想到了一个克例，是我
0: 嗯，
1: 很多年前看的优秀克例。在您刚才说这个话题中，其实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时候很难感受到。当时课堂上就是老师也说了，哎呀，从这里面能感受到什么呀？
0: 嗯，嗯。
1: 然后有一个孩子站起来，要不说这个老师这个课堂上啊，这个教学机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就能点拨到孩子。
0: 嗯，
1: 有一个孩子真站起来说了，说老师，我认为这个父亲不守规则。他翻越了，他
0: 对，
1: 跨过了月台，
0: 对，
1: 他怎样怎样，他不守规则，
0: 嗯，
1: 就跟老师这么说。然后老师当时呀，就我心里虽然我是个听课的人，我很紧张，我说呀，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怎么
0: 对，
1: 去纠正他？不，你坐吧，不能是吧？然后当时这个老师就说：“那我想反问你，父亲是个多大年纪的人？
0: 嗯，
1: 说他得40、50岁了，
0: 嗯，嗯。
1: 他是一个非常

0: 成熟的成年人了。
1: 嗯，
0: 说一个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能不知规则吗？他懂得的，那是让，就是老师在追问，是什么让他忘记了规则？
1: 哦，
0: 甚至违背了这个规则。然后这个孩子就说，他对孩子的爱。
1: 哦，
0: 哎呀，当时听完我以后，我就想，有一个善于引导的老师很重要。
1: 哇，你说到我都觉得，嗯，那个情感立刻就涌上心头。
0: 追问了两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就自然的从孩子嘴中流露出来了。
1: 你看，这就是您刚才说到的，一方面的话，孩子要去理解，就是通过读，通过去体验，通过去思考。另外的话，真的在于老师的
0: 引
1: 导。
0: 对，
1: 你看，我就真的是记得当年。我没有敢太问这个问题，可是我内心确实是有问号的。
0: 嗯，
1: 我就在想，为什么就是它体现出来父爱？
0: 嗯，
1: 然后不就是买个橘子，不就是翻个月台，
0: 嗯，
1: 哎，不就是好像送你上个车之类的哈？
0: 嗯，
1: 但是后来你想想的话，天哪，可能在当下你不需要这样，可是当你真正的，比方说你要离开这个城市，你需要爸爸妈妈去送你的时候，
0: 对，
1: 那一刻就不一样了。
0: 对，
1: 你就想，哎呦，这个时候如果爸爸妈妈来陪一陪，来送一送，哈，哎呦，我多么的这个暖心呢。然后这个时候，你通常妈妈就会给你带几个什么馒头啊、烧饼，
0: 对，
1: 就经常说这出门的话别忘了带干粮哈。哎呦，那一句话就戳中了心窝。
0: 对，如果有经历的孩子，就是看到了这个蹒跚的步伐，
1: 嗯，
0: 是吧？笨拙的姿势，他就心里只有这种感动。
1: 嗯。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也是希望让更多的孩子有一些生活的
0: 体验，
1: 就是一定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去找到学习当中的一些精髓。
0: 对对
1: 啊，就是你看咱们俩聊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再多说一句，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啊，就是很幸福，
0: 很幸福，
1: 他们没有烦恼，
0: 没有吃过生活的苦
1: 就是他们甚至就是说的不太好听一点的话，他们甚至就没有遭受过什么样的挫折和磨难，就是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太多的风吹雨打。
0: 对，
1: 你像现在的话，我们送孩子上学，我们就直接就把孩子送到门口，
0: 对，
1: 你就根本就不会涉及到
0: 对
1: 任何什么摔了、磕了、碰了。就我记得我当年的时候上学，那都是我自己走回家。
0: 嗯，对对，
1: 就是无论多远，
0: 对，
1: 是吧？可能一年级、二年级还接一接，到了三年级我就不想让我爸接了。
0: 对，
1: 然后我就想走回家，就边走，你就是哎那个唱着歌是吧？那个蹦着步，然后那个踢着小石子儿，
0: 对对，
1: 然后背着小书包，然后就回家了。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当时的时候你也不会有时候有很害怕之类的，没有，就挺开心。但是现在的话您看看，就是是吧，我们还得涉及到很多很多这样的场外因素。
0: 是，我其实也有时候觉得现在孩子们生活特别幸福。
1: 嗯，
0: 我那天就有一个突发奇想哈，我就想着让孩子们感受到我们有这样强大的祖国，作为我们的依靠，然后我们生活在这个幸福的国度是多么的幸福，珍惜现在美好生活，带孩子去看了龙餐馆。
1: 嗯，
0: 看了50分钟他俩不看了，害得我也没有看完，然后孩子就哭啊，就说妈妈太害怕了。后来我就想，其实药下太猛了我应该循序渐进的是吧，让他看看身边的这些，他一下子接触到这种战争题材啊，
1: 嗯，
0: 是吧，他心理承受能力很弱。其实现在我们的孩子还是生活在我们的大中国，很幸福，幸福指数很高。
1: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这个红色的电影，
0: 对，
1: 我觉得适当的还是让孩子们去
0: 看
1: 一 看
0: 一看，
1: 去感受感受。
0: 对，
1: 而且你看开学第一课啊，我们特别留意，也是给孩子们留的哈。然后就是今年是这个长征胜利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又看到了，回顾到当年那个长征的那个阶段。实际上我当时看的时候，我都是很揪心的。就是我们只是听，你没有真正的去感受，你也没有办法，我们说倒回到那个岁月。而我们现在也不是说希望让孩子再去吃这种苦，但是我们必须让孩子去了解这个精神，了解这段历史。就是在当下，你想想我们是怎么样的克服，怎么样的坚持，最后的话我们赢，就是得到了胜利。就是这种胜利是来之不易。而且其中的话，我记得这个撒贝宁就讲哈，就是很多的我们在朗诵啊，你像丰碑啊，一些文章、一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让孩子他不一定说，我们说把课本，当然我们要好好的学学扎实，可是我们在一些课外的这些文章当中，我们就应该用感情让孩子去演绎。我们当年也有很多的这种比赛，我们也听到孩子去朗诵，然后也发现孩子们的情感有的时候挺浓烈，但是他是浓烈归浓烈，但是缺少了他自己的感受。
0: 是，
1: 就是这个真情实感它表现出来是不一样的，你甚至那种哽咽的点都不一样。
0: 对
1: 啊，
0: 所以现在教材的编写者也是非常有非常用心的。你看比如我们六年级现在所学的文章就是长征，就刚您提到的七律长征，还有他一篇就是阅读链接，就很多这种综合性学习的里面，其中有毛主席在华山、十里长街送总理、飞夺泸定桥这些爱国的文章，那段历史是吧，都会以这样的这个在语文课本中会给六年级的孩子呈现，就是让孩子感受到这种情感这种历史。
1: 对，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这个毛主席的诗词当中去感受哈。你刚才说长征，然后我们当时看这个开学第一课的时候就说了，是吧？我跟我孩子也在讲啊，你说这个大渡桥横铁索寒，对吧？就是你在这个过这个铁索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0: 为什么寒？
1: 对，为什么寒？
0: 对，
1: 就是在那么寒的情况之下，穿衣很单薄，你那个肌肤，你碰见那个铁索的时候，那是一种刺骨的寒。就是孩子们他没有办法体现刺骨，
0: 对，
1: 他没有那个感觉。所以说，还好的是，开学第一课的时候，我陪孩子就完完整整的看完，而且我孩子看的还挺入神，然后他在听，他也在看，他也在想。虽然说他还很小，但是我觉得我们少不了的是有这方面的引导。
0: 对，
1: 虽然说我们经常说老师要做好引导，实际上父母的引导也特别的重要。
0: 对，
1: 这在家里面的话，我们就是做好这样的一种沟通，我觉得他事半功倍。
0: 对。你说的非常好。
1: 好，那今天我们也突然之间啊聊的也比较多，聊的也比较开，但是我们也希望给大家还是提供一些更多的方式和方法，尤其呢就是让孩子们尤其是在阅读理解方面能够找到正确的方法，也能够呢去学会让这个做题呢变得不复杂。也不要让孩子呢就是平添那么多的压力，实际上放轻松，有的时候解题就是这么的容易和简单。
0: 对，
1: 好，那最后的时间的话，我们也请郭老师再给我们来总结总结。
0: 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很多这种答题的公式模板，但我更想说的是啊，这其实都是语文学习中的术。其实更掏心窝子来说，其实语文学习的底气其实就是阅读，永远离不开大量的阅读。
1: 对，
0: 就好比学武功一样啊，我们学到的就是这种花招式，但是我们这个武术它的内功才是我们这个语文学习的功底。要不你这个拳挥出去都是软绵绵的。大家也可以看到，可能很多老师都了解，在我们2022版这个语文义务课程语文标准的中，就提到了国家就给学生这个学习阅读有指标。一年级、二年级低年龄段不少于50000字阅读量，课外阅
1: 读量。
0: 然后中年级段3-4年级是不少于50000字。然后等到5-6年级了，高年级段就要达到100万字。那我们来看小学6年，我们的阅读至少要达到145万字，才能算是达到了基础的标准。那为什么国家对阅读有这么高的要求？就是书读的多了，它语感自然就建立起来了。
1: 没错，
0: 看到一个词，他脑海中不是一个冰冷的词汇，而是一个丰富的画面。所以少让孩子看影视作品，先让他读文本。阅读到位之后呢，你就发现即使没有这种死搬硬套的这个公式，你也能凭感觉找到作者到底是赞美还是讽刺。总之呢，就是博观而取约取，然后呢厚积而薄发，这是大文豪苏轼曾经说过的啊。其实在我们这个快时代的社会当中，节奏比较快，我们应该把慢留给孩子们。家长们不要再一道阅读理解题做得好不好，更多的要关注我们书架后面的书够不够。总之最后希望家长们左手抓阅读技巧，右手抓课外阅读，让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在书海里沉淀积累，往后的语文学习才能够更加的轻松，走得更远。
1: 好，
0: 谢谢您，
1: 谢谢我们郭文超老师啊。我们真的在每一次名师的时间，尤其是我们请到了语文老师，也都会跟大家强调阅读的重要性。确实，无论在什么样的阶段啊，哪怕我们上了初中啊，甚至到高中，甚至我们现在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放弃阅读啊。曾经的时候我们也经常说阅读有很多种方法，无论您是电子书啊还是纸质书，实际上在读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是在不断的沉淀啊，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让自己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好了，也希望今天我们这节课的话真的是干货满满啊，对于我们很多 这个孩子，尤其是小学生哈，就是无论您在什么阶段，在阅读理解方面的话，绝对会有一个质的提升。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哈，就是在学习当中，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难。

0: 就像刚才我们文超老师说的一样啊，哎，家长朋友也要注意，就是左手我们要抓住的是答题技巧，就是文超老师刚才讲的，哎，右手的话我们就要抓课外阅读。好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这周的话是开学周，所以说随着开学周到来，我们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学年啊，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旅程。尤其呢，是我们很多的孩子们在学习当中要掌握更好的方法。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再次感谢我们郭文超老师
1: 感谢。
0: 啊，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还有收看，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综合广播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百分百郭涛”，您直接搜索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好，这里是成长 N 次方，我是郭涛，明天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

0: 北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1: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 再创优异成绩。
1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体制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4: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3: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6: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5: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1: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8: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7: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8: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0: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20: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9: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21: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1: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23: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24: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22: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2: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25: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3: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4: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5: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0: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0: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 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

0: 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1: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9点整。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0: 了命
1: 运的贪图够看，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林可。
3: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重大项目接续落地，我市新能源装备产业蓄势腾飞。
3: 客货邮让物流快递下乡进城更畅通。
0: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是绿色转型治校年，我市把两个市属开发区作为培育新动能新优势、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的主阵地，放大新能源装备产业项目集聚优势，全力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新能源装备产业基地。近日，在位于市经开区的邢台美凡储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凡液流电池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优化。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生产的电池产品循环寿命超过1.6万次，使用寿命可达20至25年，具备长时储能、容量无衰减、安全不可燃等优势。邢台美凡储能装备制造责任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常浩然：
4: 这些产品就像一个超大容量的绿色充电宝，把风电、光伏发出来的每一度电都稳定的传输起来，可以实际应用到新能源电网调风调频、用户侧备用电源等场景。
0: 该项目还可带动上游，带动钒资源开发、质子膜等关键材料本地化配套，拉动下游储能系统集成、电站运营等服务链条延伸。邢台美凡储能装备制造责任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常浩然：
4: 我们估算过，这些绿电可助力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量约112万吨，节约标准煤约41万吨左右。我们也依托于母公司的技术积累，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同时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区域优势，打造全钒液流电池全产业链生态。
0: 除了储能电池产业外，在市经开区，风电、光伏、氢能产业发展势头同样强劲。该区将以打造新型能源强势为目标，布局多元应用场景，着力打造集研发、装备制造、新能源应用于一体的产业聚集区。邢台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秦庆国：
5: 我们以中车新能源和原有的金风科技为双核心，带动了31家配套企业的聚集，实现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全环节覆盖。光伏产业上，支持京奥太阳能等龙头企业深化核心技术攻关，打造世界级高效光伏组件及智能应用产业基地。氢能产业依托中船氢能产业基地填补产业空白，为京津冀绿氢应用提供核心装备支撑。
0: 在相邻的市高新区，埃普诺年产6万吨硅碳负极材料项目主体厂房及配套车间主体结构已完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24亿元，计划引进3条硅碳负极材料生产线，预计年底前投产。埃普诺深圳新能源科技集团总经理助理张木桥：
6: 硅碳负极材料现在是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升级的一个核心突破口，前景非常好。预计呢，我们这边满产之后可达到30到50亿元的一个产值。
0: 近年来，市高新区围绕电子信息、新能源装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以及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 着力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能耗强度

0: 第一，发展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优质项目，推动我市产业结构向绿色高端迭代升级。市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李航。
1: 今年以来，我们累计招引项目39个，其中新能源装备产业5个。这些项目投产后，不仅可以带动区域内动力电池材料上下游产业聚集发展，同时也将与我市的电池极片、滚压设备、储能电池等厂商形成产业联动，共同构建就近配套、技术协同、成本优化的储能电池产业链条。
0: 优质项目集聚，发展势头强劲。今后，我市将持续优化要素保障，做强储能、风电、光伏、氢能四大产业链，积极构建多能互补新型能源体系。
2: 9月3号，邢台市总工会16届6次全委会召开。会上，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吕亚茹当选为市总工会主席。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郝侃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把党的领导贯穿工会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强化理论武装、坐实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坚持服务大局，自觉把工会工作融入全市发展大局谋划推进，紧扣市第11次党代会部署的8个着力重点任务，组织引导职工群众把智慧和力量汇集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邢台篇章的实践中，以工会实干实效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
0: 9月3日出版的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绿色转型的发展空间，基论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文章说，深入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市两会精神，就要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聚焦中心城区、县城、乡村3个层级精准发力，以城乡融合的深度突破，优化绿色转型的发展空间。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持续提升中心城区品质，要统筹疏朗绿美、古韵暖彩、城市风貌塑造与建筑节能降碳，推广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提升城市绿色内涵，做优精致城管特色品牌，持续开展市容市貌集中整治行动，切实提高城市颜值，实施火车站片区等10大片区更新行动，开展棚改回迁攻坚行动，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推动南河、仁泽和市经开区、市高新区路网互通、产业互融，持续拓展中心城区东部发展空间，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协同提升县城形象功能，因地制宜建设一批燕赵宜居县城，构建全域梯度联动、各展其长的城镇化发展格局，重点支持宁晋清河，打造市域副中心，做强县域经济增长极，推动沙河、内丘、锚定卫星城定位，深度对接中心城区，实现功能承接、协同共建，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全面提升河美乡村建设水平，要立足粮食主产区定位，不断增强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壮大酸枣、莲藕等乡村种植产业，做强内丘富岗苹果、巨鹿金银花、百香红薯等特色品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持续培育文明乡风，努力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冀中南风情和美乡村。文章最后说，只要我们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不断抢抓国家6张网建设机遇，充分发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发展格局全面优化， 就一定能在推动城乡融合。

0: 发展、优化绿色转型的发展空间上取得新突破，为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注入更多活力与动力。
1: 我市锚定资源共享、客户兼顾、运油结合的发展路径，以公交网络升级为突破口，构建起覆盖全域的客货油融合服务体系，绘就城乡通联新图景。近日，在龙窑县的乡间道路上，一辆新能源公交车从尹村站出发，途经山口村、田村等多个站点，最终抵达龙窑县城。车上搭载的邮政快递件随车分发至沿途各村客货邮服务站点。龙窑县东尹村村民张东亮：
2: 快递站点和公交车站建在一起，设施比较完善，离家也近，取快递方便多了。
1: 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运输科副科长侯森鹏：
3: 一趟车既拉人又拉货，这样既解决了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又提升了公交运营效益。目前咱们全市已实现建制村通客车率100%，县城30公里范围内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行率100%。
1: 在站点建设方面，我市分级整合县域客运站乡镇闲置场地、村级便民点位资源，搭建多层级物流服务体系，针对平原山区不同地域特点，分类施策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同时积极推动客货邮与特色农业农村电商深度融合，畅通消费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了以运促贸、以商养运，实实在在把便利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运输科副科长侯森鹏：
3: 山西以信都区为示范，构建三级配送体系，有效保障深山群众寄递需求，平原以微县为标杆，搭建15分钟服务圈，宁静县则打造一个核心枢纽、5条融合专线服务体系，精准覆盖了特色农产品的主产区。
0: 9月3日上午，抗大陈列馆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江水中学师生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300余人共同缅怀峥嵘岁月，致敬抗战英烈。上午9点，纪念活动在抗大陈列馆广场拉开帷幕，全体人员肃立，共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向国旗和校旗行注目礼。随后，工作人员向抗大群体雕塑敬献花篮，向所有为抵抗外辱、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们致以崇高敬意。仪式结束后，学生代表在许愿墙上郑重写下“珍爱和平、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等美好祝愿，并参观抗大陈列馆，勉励学生们以史为鉴、勤学笃行，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接班人。
1: 9月2号晚，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 CMCL 总决赛分组循环赛第二轮开赛，邢台万帅队坐镇主场迎战陕西省榆林矿工旅头队，经过高强度对抗，双方最终战成1-2。跌宕起伏的赛场节奏点燃了现场球迷的热情。此次赛事由中国足球协会主办，河北省足球协会承办，是2026中冠联赛总决赛邢台赛区的首场比赛，标志着我市本土足球队首次在邢台主场登上中冠联赛全国总决赛的舞台。
0: 下面播送9月2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3.750。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湘都区4.10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市经开区4.19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内丘县4.28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巨鹿县4.460， PM2.5

0: 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沙河市5.56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萍乡县5.3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龙窑县5.1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百乡县5.1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南河区5.12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电动自行车不进楼，不进梯，不入户，人车不同屋，严禁飞线或者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2: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3: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4: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3: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5: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6: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3: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7: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3: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9: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0: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1: 我宣誓。
1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3: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5: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4: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5: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

0: 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体制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务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6: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7: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9: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8: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

0: 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线。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4: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3: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5: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6: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7: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6: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8: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

0: 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0: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 万列，发送旅客 1.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 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

0: 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0: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一热线温馨提示。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6: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国六的柴油吊车不能办理通行证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6: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这个是什么大区防控什么管控，人家也没办法，人家说我也没办法。
6: 哦，行，好的。实际上我们收到了公安部门的答复，

0: 我市交通实际，还有一些法规，对大货车通行进行管控。现目前只办理国六以上民生物资保障车辆。
1: 对对对，他也是这么说的，只办理这个，就是民生用的。
0: 嗯，目前是这样的。
1: 啊，行。
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浩方热线。
2: 哦，你好。
0: 哎，你好，您之前咨询派出所开具死亡证明到注销户口是否有具体的时间间隔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哦，联系了。刚这个节目下来以后，先是咱们市局那个有关科室给我联系，后边派出所也给联系了。嗯。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是原则上是从开具这个死亡证明往后延续一个月注销户口。我跟他说，我说这个老人他那个去世以后有涉及到这个丧葬费和抚恤金，这个不一定能在一个月内能够把这手续办完。他说那特殊情况可以特殊照顾，我可以往后延续。说了个这个。
0: 好的，另外
2: 好，谢谢咱栏目组啊。
0: 啊，没事儿。另外您咨询平安北路与全北大街交叉口由南向北右侧是否可以设置可变车道的问题，跟您说了吗？
2: 哦，咱们那个交管支队那个秩序科同志也跟我电话联系的，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到现场那个实际勘察去，他说给我打电话之前看过了，说好像是那边道路窄不具备。我说那个我给他说了一个，就是同样是平安北路和这个兴州大街那个交叉口也是同等条件，那边现在已经改成了可变车道。我给他说，你们再实际观察去了，看看同样要具备这个改变条件的话，也更改成这个可变车道吧。他们那个就说也答应了。嗯，
0: 行，好的。
2: 好，谢谢咱们栏目组啊，感谢啊。
0: 那不客气啊，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6: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7: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5: 这里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8: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

0: 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3: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公安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保支队长王岳峰。王支队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今天呢，通过航风热线这个平台，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好各项公安工作。
3: 嗯，好，再次欢迎王支队。今天和王支队长一起走进直播间的，还有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四级高级警长张立镐，法制支队政委赵艳辉，交管支队副支队长苗国华，交管支队车管所一所一分所科长黄国栋。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社会治安治理和交通出行秩序管理以及警风警纪和户籍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对我市公安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来。那么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王支队长，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啊，我们在报纸还有这个新闻媒体当中呢，看到有关于公安对于民意还有大家呢提供的一些包括诉求类的一些这种宣传和报道。其中呢，我注意到我们是成立了一个质感中心，本身呢就是在接受大家的一些问题咨询，还有一些意见建议的一些反馈。那么这是我们在探索这个倾听民意的一种方式。那这个方式现在我们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好，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运行的情况如何？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为了更好的收集民意，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好各项公安工作，邢台市公安局呢从2024年开始筹建行乡民意质感中心，主要是把12389和12345这些职能整合到一块儿，为了更好地回应关于群众、关于交通出行啊、治安管理啊以及办事效率等等各方面的诉求啊，这是办事的咨询都在这。

0: 第一时间呢，给相关单位进行流转处置，做到呢事事有回音。
1: 这是我们这个民意中心的一个主要的成立的一个情况。2024年成立到现在为止，有这个快2年的这个时间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不少朋友呢会通过节目组去咨询，我们怎么去来，在除了今天您上线来倾听大家的这个问题之外，通过这个民意中心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怎么联系？还有呢，就是从哪儿去找到相关的一些联系的渠道？您比如说，这个网上的这个方式，还有这个线下的方式，怎么去联系？您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个民意质感中心呢，开通了景观在线线上服务，在全市呢各个分局以及派出所门口都张贴了二维码，群众呢可以拿手机直接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和我们进行网上的互动。同时呢，也有24小时接听电话25400，群众呢可以把个人的诉求，通过留言，我们实行机器人24小时服务以及人工兜底。随时呢，反馈大家的意见，然后推送到相关办案单位的督办反馈啊，确保每一件事都能在有效的时间内得到回应。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相关的一些疑问或者是问题，可以按照王支队介绍的参与的方式进行留言，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进行电话的沟通。王支队近段时间以来呢，还有就是我们一直都在宣传的，就是打击非法集资，还有呢打击诈骗这个网络诈骗，这是我们的一个宣传的重点。那打击这个非法集资这方面，我在看我们相关的宣传，但是呢也在不断的去爆出新的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也能够看到这个诈骗的方式好像多种多样，而且呢是不断的去翻新。那么现阶段我们再去提醒大家要谨慎，谨防这个电信诈骗或者是这个诈骗的非法集资的这种应对的措施有什么？你有什么样提醒的这个情况吗？
0: 好嘞，注意避免这个掉进非法集资的这个陷阱。大家呢一定切记注意2条。第一呢，就是说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这个呢，咱们群众呢都知道这句话。但是真正到实际社会中，会有很多人被这个利益所诱惑啊，所以切记有这注意这个，没有天上掉馅饼。第二呢，就是说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因为这个投资啊好，诈骗也好，你看中的可能是他的这一点利息的回报，但是呢，这些违法犯罪人员他看中的是你的本金啊，诱惑你投入更多的本钱，然后使你上当受骗啊。具体来说呢，第一就是认清非法集资的三个特征，不管骗子这个诈骗的手段怎么样变化，其根本的本质呢离不开这个三个特征。第一个呢，就是说他没有一个金融管理部门颁发的这个相应的资质，这是一点。第二呢，都是鼓吹自己高利息，只要你投就会有高额的回报。第三呢，就是大范围的拉人头啊，你只要拉进来的人越多，那么你相应获得的回报就会越多啊，主要是有这三个特征啊。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刚才王支队长其实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无论是怎么宣传，投资的回报率有多高，你看中的是这个回报和收益，但是呢，犯罪分子看中的是你的本金，所以呢，务必要请大家注意这相关的一些细节。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来留言咨询的问题。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在钢铁路和新兴大街交叉口这个地方修路，这个路已经好了很长时间，但是路上呢还是一个临时信号灯。交通信号灯目前呢仍然没有恢复，每次走到这儿，前面车挡住了就看不见灯，然后直接就过去了，很不方便，而且旁边还有车辆，也看不清这个灯的这个指示牌，请领导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今天提到了有关于交通信号灯设置，这个问题哈，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交管支队副支队长苗国华，我们请苗支队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苗支队，这个路口您了解吗？了解它现在这个运行情况吗？然后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临时信号灯是暂时的，还是我们现在是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够恢复呢？您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第一是非常感谢这位这个提出这个问题啊。这个新兴大街和钢铁路是在钢铁路改造的过程中， 啊，因为咱们的这个信号灯杆

0: 和监控杆啊，这个在这个改造范围内啊，当时在改造过程中把这个都拆除了啊，拆除完以后呢，咱们现在正在这个积极的申请资金进行恢复，这个请网友们这个也关注啊，这个咱们很快啊，近一段时间资金到位以后，尽快的进行恢复和完善，啊，还这个更好的一个交通环境。
1: 嗯，好，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确实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路口情况，但是呢，有这个一定的这个时间和步骤流程需要去走这个相关的手续，所以呢，我们再等待一下，近段时间呢就会有恢复和改善，请大家关注。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网友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新修建的建设路一直呢向东走，然后呢还有这个新兴大街一直向东走，现在修通了，修通了之后呢，个别路段，交叉口这边呢，因为上班从这儿走，它只有一条道，从西向东只有一条道，有的左拐，有的直行和右拐都到了一块儿，能不能多增加两三条车道？看到两旁的这个非机动车道稍微有点宽，能不能借用一下这个道路的设置？好，还是一个关于交通出行的秩序啊。我们请苗志对您再解答一下啊。位置好像说的不太清晰，建设路新兴大街向东走，他说的是，几个路口交叉口的地方是，只有一条道，是这样吗？
0: 这个下来，我们这个到实地现场啊，我们再好好的这个实地查看一下。就建设路和新兴大街东延呢，是在这个近期吧，就我感觉应该是在年初或者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啊，这个刚刚建设通车
1: 嗯。
0: 啊，这个建设方呢是由咱们这个建设单位啊进行了四通部啊，完善了交通设施。这个具体的路口区划，我们下来呢进行实地查看，啊，根据这个实际的道路交通流量，如果说是这个现在的目前的区划跟这个流量不匹配的话，啊，我们再进行调整和优化。
1: 嗯，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各大路口的通行的情况，其实都有自己的我们自己的一个日常的这个一个观测，然后确实有这种很拥堵的情况的话，会及时进行调控。所以大家如果说也发现了相关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进行调控的话，看看是不是我们再和交管支队沟通一下，我们再了解一下全面的情况，是偶发的个别时段，还是这个长时间的时段？我想这个都是有相关的一些设定的依据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一位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想问一下公安局的领导，我原来的这个户口本上的这个名字呢，和我现在结婚证上的这个名字是不是一个字儿？不影响我的这个业务办理，但是呢，我现在呢是要卖房子，要算契税，然后呢就需要有一个结婚证的这个证明，但是这个字儿不一样，我现在是需要改这个结婚证，还是重新办一个新的结婚证？是怎么去来改这个名字？啊，好，这个涉及到这个改名字，可能民政也负责相关的一定的业务啊。我们请治安支队张立岗，张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张主任，结合您的这个情况，他这个名字，户口和这个结婚证有区别，然后这个能改吗？
2: 这个我弄不清原因，是他结婚证为什么跟户口本不一样？应该领结婚证的时候拿了户口本、身份证去，应该是一致的。他这一不一致，我不知道造成的原因，我们应该查底账。如果他更改过姓名，我们会给他出信，这个事儿都不用改名也能证明是一个人。这得看具体事儿才能看他怎么跟他解决这个事儿。
1: 好，这位朋友呢又补充留言，补充说，他说的是，需要这个派出所出一个介绍信，但是派出所说，没有他的这个结婚证当时的这个资料，所以出不了这个证明。他补充了这一条，张处长，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中间有什么误会呢？还是他这个派出所出具证明，他的依靠依据是什么？
2: 这个派出所出具证明的依据得查到他更改姓名的一些审批手续。如果他没有，我们的底账没有显示的更改姓名，说明他办结婚证的时候跟我们不符，那是他自己造成的。这个不能证明是他一个人，这个是派出所做的也是没错。啊。
1: 好， 好，也就是说还有具体的这个情况。那这位朋友，您看看您到底您是什么时间登记的这个结婚证？详细情况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在导播平台，节目后再给您去核实和处理。好，我们来接听电话，213-0255线上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嗯，你好，王支队为您服务，有问题请讲。
3: 王支队领导好。
2: 哦，你好。
3: 我给提个问题。我就说，就说那个河阳路，就是新都区那个大队的这条路，两边没有停车位，停车难的问题，看是不是能给解决一下。
1: 嗯，您说一下具体的路段，是河阳路是在哪个地方？
3: 钢铁路南边那儿，就是新都区大队那儿。
1: 新都区大队，我还不知道新都区大队在哪里，就是钢铁路和哪个路的交叉口附近呢？
3: 就是加州美地那个小区那儿。
1: 嗯，七里河加州美地。
3: 哎，对对对，
1: 嗯、是
3: 那不是一条叫河阳路吗？
1: 嗯，这个路宽吗？
3: 路挺宽的，还是半截路。
1: 是
3: 那个交通大，到新都区大队西边就断了，就没有路了。
1: 嗯，好，那这个路现在是双向行驶还是单向行驶？
3: 双向行驶。
1: 双向行驶。啊，好，您说的这个路段确实我还是没有去过。我们请这个交管部门的同志跟您沟通一下哈。我们请交管部门的苗国华苗支队跟您来了解一下。苗支队，
3: 好，
0: 行。这条路呢，我们这个前期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包括跟城管局这个联合对这条路进行开展一些治理。这条路的主要问题呢还是摊点多，啊，摊点呢在路上占了大部分路。导致咱们的机动车又就在摊点的外头停车购物啊，导致这条路整体的秩序相对来说比较混乱。下来呢，我们跟这些听众呢，我们在沟通现场实地查看，我们还是说结合着城管部门综合施策啊，对这条路整体的这个通行环境做一个大的提升。涉及到的停车位的施化呢，咱们只有把这个摊点呢移出以后，然后靠路边啊，然后再进行施化停车泊位，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啊把通行和停车问题统一的进行一个解决，啊，也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提出这个问题。
1: 嗯，
3: 苗支队
0: 啊，
3: 苗支队，我跟你说一声，就是在这个加州美地的西侧两边啥都没有，挺宽敞的。
0: 啊，西侧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下一步。下来以后增加啊、
3: 哎、
0: 一些适当的增加一些停车位啊，
3: 啊，啥都没有，因为啥？因为限号嘛，车停到路边上，他就老给你打电话贴条嘞。
1: 嗯，好，我想停车的原因不只是这一个原因，当然您提到了这个诉求能否得到满足，刚才苗支队其实也介绍过啊，可能还有存在着别的因素，所以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去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向苗支队来关注一下，如果能施化啊，什么时间能够施化，如果不能施化，什么原因不能施化，我们再和您进行一个沟通，咱们争取能够让大家能够知道这条路怎么去走更好，然后怎么去停更合适，好吧，这位朋友。
3: 好的，因为基本啥都没有。
1: 好，您说的这个没有和刚才苗支队所提到的这个比如说油商占道等等，我想这个不是我们简单划了这个车位就能够满足，所以呢还需要结合着城管部门我们再去沟通一下。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5: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6: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5: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6: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5: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6: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来。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听了和解答了几位朋友有关于交通秩序出行等方面的问题。王支队，最近这几天啊，今天是9月4号， 大中专学校还有这个中小学校都已经开学了，特别是呢这两天我在钢铁路走的时候，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包括在十九中还有这个医学院门口呢这段路已经是出现了很大的这个车流量哈。

0: 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开学季是有关的，是正在这个入学。那么对于这个学生出行的增多，开学之后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项，以及我们的交管部门在做什么样的这个工作，您给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做一个相关的提示好吗？
1: 好的，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呢，就是说关于学生是12岁以上呢才可以骑自行车出行，电动自行车呢需要年满16周岁的才可以骑行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啊，这是按照我这国家的有关规定。所以学生呢很多呢，尤其是初中生还不满16周岁，按你要求呢是不能骑电动车的啊。即便是年满16周岁骑电动车的，很多学生呢因为安全意识比较淡薄，会出现在马路上这个随意的追逐啊嬉闹啊骑行的过程中，这样呢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因素。在这提醒一下广大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家长，一定要跟学生呢做好这方面的安全教育。同时呢也提醒一下我们这个司机朋友们，在途经学校这些尤其是上下学重点时间路段的时候，遇到人行横道啊交通路口啊，一定要减速让行啊行人或者骑自行车机动电动车的学生们啊，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好，确实是需要大家去共同来维护好我们的交通的出行秩序。一方面的学生自己我们要遵纪守法，然后呢要驾乘或者是骑乘符合我们年龄段的这种车辆交通工具，另外一方面的机动车也要去途经路口的时候，尤其是在学校路口附近，要时刻注意学生的安全。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啊，我的车是没登记证书，这个啥的行车证啥都没了，已经到保备期限了。这交管一直在那边叫小户，说小户给啥，小户需要啥再需要啥了。
0: 嗯，我没听太清楚啊，您是什么问题？您有一个什么车？货车，
2: 小货车，
0: 小货车是营运的小货车吗？
2: 不营运的吧？哎，营运的不营运，忘了。
0: 您是有一个小货车，然后这个小货车现在说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提醒您销户，是谁通知您要销户？
2: 交管123上来。
0: 交管123给您提示，然后让您去销户。那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呢？您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
2: 我开和去交管123那儿去那儿。小伙用啥那什么东西行了就。
0: 好好，王支队，这位朋友的问题是交管是我们车管的问题还是交管的问题呢？哪位同志解答一下？
1: 车管的。
0: 好，我们这个问题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我们车管所一分所科长黄国栋，我们请黄科长给您解答。黄科长。
3: 那个你好听众朋友。我问一下那个您那个车是什么情况，现在是车辆是。就是说现在还有没有？
2: 没了。
3: 是因为什么没有的？
2: 因为到外边靠车到外边，我说你等下吹冲走了。
3: 行。是什么时间在哪里冲走的？有具体时间和地点吗？
2: 这个我倒忘了，这头几去年这个毛病。
3: 因为咱们要对这个在这个业务办理过程当中要签署一个承诺书，在承诺书当中您要写清楚这个。这个就是因什么原因是吧，时间地点因什么原因造成这个后果，我们才可以给您正常办理。
2: 这样是吧？
3: 对，如果说您能把这个想一想，然后就是说登记证书、行驶证还有机动车号牌还有您的这个身份证，您拿这些相关手续到我们这个一分所啊，就可以办理这个相关业务。这个没有问题，你有什么你拿什么就可以。
2: 行。
0: 就是跟车辆有关的相关手续有什么拿什么，到车管所进行办理就可以了。这个是刚才您提到一分所可以办，就是它需要指定办理地点呢，还是任意县市区级都可以办理呢？
3: 您可以到这个旭阳路聚源检测线办理这个业务就可以。
2: 在那个旭阳路的那个旺德那块是吧？
3: 对。
2: 那么汽车那块
3: 对，然后聚源检测线。
2: 行，好嘞。
3: 好嘞。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来接听。

0: 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1: 主持人好，那个我想反映个问题，就是107国道跟那东马庄那个村口那儿，绿化带，那个中间的绿化带特别高，因为那个红绿灯放的是直行带右拐带左拐，它都是一个灯，拐的时候拐过来对方车辆看不到，极容易发生事故。说能不能，要不是换个那个灯，能不能分时放，或者是把中间的绿化带修，那个剪得矮一点儿。
0: 好，我还是有一些疑问的哈，再问一下您，这个地点是107国道和东马庄路
1: 村
0: 口，
1: 口，
0: 这
1: 对，
0: 个是过了这个龙岗大街以北还是以南？
1: 龙岗的，他这个在，以北，
0: 以
1: 那
0: 北，
1: 是，
0: 那以北应该不是属于城区。
1: 不是
0: 好，
1: 以南的龙岗大街以南，
0: 龙岗
1: 他
0: 大
1: 这个
0: 街
1: 不
0: 以
1: 在龙
0: 南。
1: 岗大街里啊，他
0: 好，
1: 这个在。
0: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您现在我不太清楚，您是觉得绿化带高，还是说这个灯的设置有问题？
1: 要是把灯改成就是分时放，那就绿化带无所谓了，因
0: 分
1: 为那个
0: 时
1: 分时
0: 段，
1: 放就啊，
0: 您理解的分时段是指的是什么意思？
1: 左拐就是左拐就是左拐，直行直行。要不你要是左拐跟直行它是一个灯的话，你左拐的话，那个直行它就容易造成那个事故。再一个就是绿化带太高，看不到。
0: 好，您说的这个问题我基本上了解了。王支队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地方，我还是不太清楚到底是哪儿，但是我现在还是有一些疑问。您包括说的这个地段，这是属于这个交通部门还是我们这个交管部门在处理负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的这个绿化带高与低，那这个认为高，这有标准吗？这些问题是我们来解答还是交通部门来解答呢？王支队。
2: 我想让这个交警苗支队他们下来之后呢，就这个问题可以和咱们城管以及交通运输部门相结合，因为这不单单是一个信号灯设置的问题，还有它相当绿化带它提出的过高，恐怕得需要跟城管部门沟通啊。具体的可以让苗支队，下来安排人给他们对接一下
0: 好，这样，
2: 啊。
0: 这位朋友，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帮您先记下来。因为首先确认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去做能够更好，然后呢，如果需要交管部门的话，怎么去来这个协调？如果需要交通部门配合的话，我们也帮您这个转办一下。您保持电话畅通，处理的结果会尽快告知您，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
0: 哎，
3: 好。
0: 你好，有问题请讲。
3: 我也反映一个就是加装信号灯的这个问题。
0: 好，您说。
3: 邢台市人民医院新月区那个南边那条路，跟再往西边那个平安路交叉口，这个十字路口特别大，而且又是医院，又是小学、初中，每天就是这个车也没有信号灯，这个特别乱。
0: 附近有小学和初中。
3: 平安中学、平安小学，还有长信小学，然后人民医院都是很
0: 您
3: 多都
0: 说
3: 是
0: 的
3: 这
0: 这
3: 样
0: 个
3: 的。
0: 路段是人民医院，就是南门口的这条路吗？
3: 对，南门口那条路跟那个平安路交叉口那个十字路口。
0: 好，我们请苗队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好，苗支队。
4: 行，这个当时呢，因为人民医院刚开始在这建设的时候，平安路交叉，车辆没那么大。这个下来呢，我们这个再把这个路口实地的，我们再好好看一看啊。看看这个加装
3: 对，
4: 信号灯的这个条件是吧？
3: 你们可以现场
4: 它
3: 看一
4: 这
3: 看，
4: 个
3: 因
4: 路
3: 为
4: 口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个丁字路口吧？现在
3: 现在修通了，是十字路口了。以
4: 十字
3: 前
4: 路口
3: 丁字
4: 是
3: 路口
4: 吧？
3: 无所谓，对，现在十字路口特别乱。
4: 行，我们下来再好好看一看啊。
3: 对，你们可以早
4: 好，
3: 起，我刚送完孩子，你们可以去这看看，现在都可以看。
4: 好的，
0: 哎，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网友贾先生留言，贾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我的这个户口本上，然后呢，这个信息基本上都是不太这个准确和现在有点出入的。比如说相关的这个身高，还有这个学籍，学历的都发生了变化。然后呢，现在是去派出所去换一个，还是说这个就不会受到这个影响？好，我们请张立刚张处长给这位朋友解答。张处长，这位朋友说到这个户口本信息其实是更正哈，或者是说是更新，那这个是有必要去更新吗？您解
5: 这
0: 答一
5: 个
0: 下。
5: 朋友是这样，这个户口本啊有几个主项：姓名、身份证号、什么性别。像你说这个身高啊、学历啊，这都在及时的变化的。你如果这个不影响什么事儿，但是你如果觉得想更改，你就去派出所、户籍部门、户籍窗口，

0: 很简单，到那儿都给你更正了。这个是复享
1: 可以更正，但是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必要去及时更正，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友说，我是快70岁的年龄了，三轮摩托到70就不能开了。他说呢，4月份交警查了几天，现在听说又不管了。我计划买一台三轮车送孩子上学，问问交警部门能行吗？好，我们请苗支队您简单解答一下，因为时间有限啊。
2: 这个4月份我们开展这个三四轮车整治以来啊，我们前一段进行了一些这个登记，主要以教育为主。这个无证驾驶这是肯定是违法的啊。这个我们现在依然啊，从现在开始还是对三四轮进行一个严管的一个态势。这个没有驾驶证是不能开车的啊，这是一个交通法规，这是严令禁止的。
1: 好好，这位朋友也请您，要注意交通的这个法规。好，今天时间有限，后面还有几位网友有关于户籍还有派出所受理案件相关的问题。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帮您转交给市公安部门来为大家分别答复。最后再次感谢王支队，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医保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林可。
5: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155开好局起好步，重大项目接续落地，我市新能源装备产业蓄势腾飞。
5: 客货邮让物流快递下乡进城更畅通。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是绿色转型治校年，我市把两个市属开发区作为培育新动能新优势、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的主阵地，放大新能源装备产业项目集聚优势，全力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新能源装备产业基地。近日，在位于市经开区的邢台美凡储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钒液流电池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优化。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生产的电池产品循环寿命超过1.6万次，使用寿命可达20至25年，具备长时储能。